人总是这样，分分合合，藕断丝连，爱的时候不真心，忘的时候不真诚，爱情的期待总是沉进大海，总想着自己会在退潮的时候醒来，可潮退了，人已经卷入浪潮当中，离不开，也不愿意离开。

0: 局面，所以对于超售的妥善的处理是一个很有益的尝试，对于整个超售的规范也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是提供一个更优惠的运价，也能够吸引价格敏感型的旅客。
1: 从运营角度看，合理超售能够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但一旦实际到场旅客超过座位数，如何处理谁留下谁改签，就直接关系到旅客权益。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的旅客。除了50元的机票优惠，在购票阶段选择让座的旅客能拿到多少赔偿？东方航空客服表示，具体赔偿以登机口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记者查询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发现，自愿、弃乘、拒载、溢出的赔偿标准中，国内航班经济舱延误0至4小时可补偿现金1000元，4小时以上补偿1500元，但方案中也明确标注均为上限，非直接适用，而赔偿下限并没有列出。客服提醒，如果旅客对相关权益比较担心，需谨慎选择超售让座。
2: 您一旦选了之后，您可以理解为您的机票其实已经是一个专属一个特殊的一个超售的类型客票，所以说如果说您想单独把这个超售这一部分退掉，这个是不行的。如果说您发生自愿变更的话，超售让座会自动作废，然后后续的话按改签后的票面金额还会让您补收相关的这个金额。
1: 记者梳理发现，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补偿规则并不完全相同。有民航业的人士指出，面对超售情况，需要在航班运营成本与志愿者接受意愿之间寻找平衡，因此赔偿往往是在双方的协商与博弈中达成共识。
3: 其实在超售的状况下，争取旅客改航班，这个其实是一个谈判权，可能他会叫价嘛，就比如说我赔200，后续航班假设晚2个小时，那我就认为2个小时我赚200元没问题，那他就出来了。如果200块钱没有的话，那他会说500，有没有人？所以这是个谈判策略问题。
1: 这也正是一些旅客最关切的问题。有网友提出，购票阶段就同意让座，一旦真正发生超售，自己还能不能像其他旅客一样就补偿方案充分协商？
4: 我总觉得这更像是用50块钱提前买断了我的谈判权，心里不太踏实。
1: 林志杰认为，旅客提前做出让座承诺，航空公司也应尽可能把相应保障提前说清楚。他建议可以在旅客购票阶段就明确不同延误时长对应的补偿区间范围和保障安排，这样旅客在看到便宜50元的同时，也能够清楚地知道如果真的发生超售，自己可能需要付出什么，又能够获得什么。
0: 实际超售的概率其实并不高，实际超售的情况下，我们不希望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希望是一个规范的一个操作，就是我明确的提前告知，比如说推迟2个小时补偿多少钱，推迟4个小时多少钱，如果到第二天补偿多少钱，这个应该是一个明确的规范的一个标准，在旅客购票的时候明确的告知，便宜50块钱，超售的情况下我能得到多少钱的补偿。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追星骗局是未成年人网络使用中较为突出的警情之一。孩子们为了追逐偶像明星，活跃于各类的短视频和社交平台，却由于其自身的辨别能力比较弱，很容易被所谓的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所迷惑，落入诈骗的陷阱当中。
7: 而骗子的套路往往是层层设伏，隐蔽性很强。不少孩子被骗之后呢，还会主动删除转账记录，这让家长很难第一时间察觉风险。那么这类瞄准未成年人的追星诈骗都是通过哪些手段诱导孩子转账？家长又该采取哪些举措及时发现异常，保障资金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家住宁夏银川的小兰，这个夏天刚刚小学毕业。7月的一天，她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篇附带二维码的图文视频，声称可以添加某明星的私人微信。作为该明星的粉丝，小兰心动不已，立即扫码添加了对方微信。
9: 那个人自称是一个明星的助理，说可以帮助加到那个明星的微信。

0: 他说他不是。我说让他拍一个证件过来，他说他等会儿给我拍。
1: 这个自称明星助理的工作人员一边以等会儿拍结束后就发等理由拖延发送证件照片，另一边又不断给小兰介绍自己手中有多位明星的资源。
0: 他当时给我拍了一段视频，旁边有几位明星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个证件没看清。
1: 就在小兰逐步放松警惕之后，这位明星助理又告诉小兰，为了防止出现骚扰明星私生活的情况，需要对他的身份进行验证，而验证的方式就是转账。
0: 后面就是他先让我进行了一些操作，说是为了帮我解除嫌疑，然后让我一直做。
1: 一开始对方让小兰先转了900元用于所谓的身份登记，之后又以操作失误需要补充验证等理由让小兰再次转账9000多元，并反复告诉她所有转账都是虚拟的，事后会全额返还。
0: 因为他说是虚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是真的不会被转走的。
1: 就这样，在对方的一次次诱导下，小兰先后多次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达3.79万元。每次转账后，对方还叮嘱小兰删除转账记录，以此躲避家长的检查。直到小兰的母亲发现账户资金异常，反复追问之下，才得知女儿被骗，随即向警方报案。接到报案后，银川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迅速启动反诈应急处置预案，围绕涉案资金流、信息流开展紧急研判。经过梳理数十条转账记录，逐级追查资金转移路径，发现受害人转入的资金在经过多个中间账户后，最终集中流向一个位于福建省的可疑账户。银川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刘博文
2: 通过侦查中心研判和当地公安对我们的协作啊，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都非常强，使用的微信账户和收款账户都不是实名本人，转账资金呢也经过了多层的分流。我们通过对大量资金流和信息流交叉比对，逐条溯源，最终才精确锁定了陈某某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
1: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已被抓捕归案，警方通过进一步审讯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涉及其他多起诈骗案件，侦办工作和追赃挽损正在同步推进。警方介绍，此类针对未成年人的明星社交账号类诈骗较为突出，未成年人辨别能力较弱，极易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迷惑。银川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赵一帆，
3: 这种未成年人追星类的电信诈骗近期呈多发态势，套路是环环相扣，并且是个隐蔽性极强。骗子就是利用小孩啊对明星的这个崇拜心理，来诱导孩子一步步操作，通过微信转账。
1: 警方提示，手机支付密码是家庭资金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建议对手机转账设置限额，开通短信、APP 通知等多种方式的交易提醒，一旦发现异常转账可以及时处置。
2: 家长要保管好手机支付密码，不要随意告知孩子，同时要多关注孩子的上网行为，一旦发现大额转账、频繁支付等异常情况，要第一时间核实，发现被骗后要立即报警，越早报警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
1: 此外，警方也建议家长应该更多的和未成年子女沟通，引导他们理性追星，增强反诈意识。未成年人遇到涉及转账、扫码等操作时，务必与父母商量，不轻信、不转账、不隐瞒。学校和社区也应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反诈宣传力度，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联动的防护体系。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我国法律法规对遛狗行为有明确的规范，比如说民法典明确了犬只伤人时饲养人的侵权赔偿责任。
7: 嗯，
6: 动物防疫法要求携犬出户的时候要系绳、佩戴犬牌、做好免疫等等。但如果遛狗时没有牵绳，狗发生了伤亡，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7: 今年1月，杨女士遛狗时没拴绳，狗被汽车撞伤，住院治疗花了不少钱。杨女士将车主起诉到了法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认定

0: 令饲养人杨女士承担主要责任。那法院判决的理由是什么？预防此类纠纷，法官有何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事情发生在今年1月26日，杨女士在河边遛狗，没牵拴狗绳，狗向硬化路面跑去。杨女士追上来的时候，狗已经被撞伤了。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宋君杰介绍，
2: 因为杨某没有牵狗绳，狗跑到硬化路面被通行车辆撞倒，受伤后狗被送到宠物医院治疗，花费8000余元。贾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350万。
1: 杨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贾先生和保险公司赔偿狗的医疗费用。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主审此案，他强调，贾先生要不要赔偿，得看双方对事故的责任比例如何划分。
3: 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了携犬出户时，应当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遛狗必须佩戴牵引绳，这是饲养人的法定义务。这个案子中，饲养人遛狗未牵绳，放任狗随意闯入车道，是引发本次事故最直接、最核心的原因。本案的机动车驾驶人没有尽到仔细观察路况、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所以，法院最终认定饲养人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
1: 依据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事故发生在贾先生投保的保险责任期间，法院对杨女士主张医疗费根据她提交的发票等予以认定，对于她主张的交通费、误工费、狗贬值损失认为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杨女士3800元。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
3: 交强险的赔偿是有限额的，其中财产损失赔偿限额是2000元，超出的部分如果投保了机动车商业险，就由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如果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险，或者损失并不在商业险承保范围内，就由侵权人自己承担。
1: 法院为何不支持杨女士关于狗贬值损失的主张？张慧说，
3: 狗的贬值损失呢，属于间接损失，间接损失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另外，宠物的本质是陪伴型生命体，并不是用于交易流通的商品，很难有统一公认的市场折旧贬值评估的标准，贬值金额很难量化，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狗的贬值损失的主张。
1: 在一些涉宠物丢失伤亡的纠纷中，饲养人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杨女士却并未就此提出诉求。宋君杰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只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且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才能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普通宠物在法律上属于财产，即便主人感情很深，也并不直接等同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需要非常严格的举证。
2: 这就是说，这个宠物对饲养人而言具有严格的人身纪念意义、情感寄托属性，属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并且因为侵权行为造成永久性灭失、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同时，饲养人还得能够充分举证长期陪伴、特殊情感、唯一纪念价值等。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绝大多数宠物伤亡案件，法院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只有极特殊情形才会酌情考量。
1: 汽车撞伤狗类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在责任划分时，法院会综合考虑宠物饲养人和机动车驾驶人的过错程度。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刘小娟提示，
4: 在此我们也提醒动物饲养人要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外出一定要牵好牵引绳，大型犬还应佩戴嘴套，不要因为我家狗听话就在楼下跑一会儿等侥幸心理而放松警惕。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也要尽到安全注意义务，确保行车安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近日，安徽合肥一男子在换驾照体检的时候，被一张色盲检测图给难住了。他自称没有色盲，却看了半天才认出答案。男子把图片发到朋友圈，20名好友。

0: 手只有七个人答对，真是谁看谁迷糊。嗯、
1: 真是。那么色盲图到底是怎么测出变色能力的呢？除了看图，还有哪些测试方法？我们一块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田磊的解答。
2: 平时我们这种色盲图谱藏着这种像数字呀或者图案的这种图片，医学上呢我们也叫做假同色图。原理上来讲呢，我们人的视网膜呢有三类的视锥细胞，它对不同的波长的光呢具有不同的敏感性，我们就形成了红绿蓝三类颜色的信息。所以这种色觉图呢会把数字和背景的明暗度设计的比较接近，而主要依靠颜色的差异把它们区分开。正常的色觉者呢，他是能够利用这种细微的差别呢把数字从这种背景中分离出来，这种红绿色觉异常者呢就是看不出来。所以这种检查呢并不是查我们视力的好坏，查的是我们辨别颜色的这种能力。我们在临床当中啊，判断这种色盲或色弱，目前主要应用的还是这种色觉图谱，其他的一些色觉的检查呢，是作为一些辅助的检查方法。比如异常的三色镜，可以让被检查者通过调整红光和绿光的比例，与标准的这种颜色进行匹配，从而呢，对这种先天性的红绿色觉异常呢，评判和分类分型。
0: 据了解，这名来自安徽的驾驶员使用的是驾驶员自助体检机，工作人员会将国内标准色盲图第六版里的纸质图进行高清扫描入库，再由体检系统随机抽取给使用者。那么面对这样的色盲检测图，为什么变色能力正常的人有时也有可能答错呢？对此田磊指出，同一张色盲图在不同的环境中，不同的设备上来观看，其颜色有可能存在差异。
2: 我们这个检查呀是要有一定的标准的，它需要在规定的光照距离或者一定的观看的时间，它必须是有这种合格的图谱的条件下去进行的。那我们常用的这种色盲图谱呢，它是纸质的，它的印刷呢还是比较标准化的，这种颜色才容易分辨出来。如果这个纸质的图通过了这种扫描或者拍摄到了网上，它也会有一些压缩，而且呢我们不同的屏幕显示的这种亮度、色温或者饱和度、对比度，它都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从而改变了原始色。因为我们辨别色盲图谱呢，它主要是通过这种颜色进行区分的，不完全一样。
1: 嗯，这张所谓的高难度色盲图在网上也引发了讨论，有人将它发给了人工智能大模型，结果 AI 也同样给出了错误答案。人眼看图和 AI 看图在逻辑上有什么不一样？那为什么这张图连 AI 也会认错呢？我们继续来听田磊的解答。
2: 人眼算是一种生理性的色觉判断， AI 呢先是看到一幅图片，根据这个图片呢它只能分析的是这些图片的一些像素，同时呢根据前期的训练中学习到的这种颜色呀、边缘呀或者纹理啊或者是数字形状的这种前期的经验进行判断。色盲检查图谱呢恰恰呢它又是一张非常特殊的一个图像，它是故意让一些形状的信息或者明暗的信息差别都变得很弱。如果说通过这种扫描拍照或者屏幕观察的这种方式呢，这些色差呢又可能会进一步损失，所以 AI 可能会识别不清楚或者误识别。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又是一年开学季，2026年秋季学期的第一堂课是什么样的？我们把视线投向云南丽江玉龙县金沙江畔。90年前，一支红色队伍在这里绝处逢生，挥师北上。90年后，江水依旧，依然是一支红色队伍。华坪女高的师生们穿着红色校服，重走长征路。
1: 从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到渡江纪念碑，再到石鼓镇竹园村的编草鞋手工课，诗句中的历史成为脚下真实的道路。这堂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在孩子们心中留下了什么？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张如瑶、丽江融媒记者张丽瑶的报道。
4: 云南丽江玉龙县石鼓镇，金沙江流经这里，受山崖阻挡，急转东北，形成一个巨大的 V 字形转弯。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在此抢渡金沙江。

0: 回师北上。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楚灵为你腾细浪。
0: 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前，华坪女高师生整齐列队，神情肃穆，齐声朗诵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铿锵诗句在广场上空回荡。
2: 在我们的石鼓横渡金沙江，北上甘孜，在甘孜完成了与红四方面军的顺利会师。
0: 纪念馆内，师生们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聆听讲解，共同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参观结束后，大家依次向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敬献菊花，寄托哀思。纪念碑前歌声响起，一曲英雄赞歌是师生们对革命先烈最深情的告慰。走出纪念馆，师生们从石鼓村出发，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脚下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眼前是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水。90年前，红军将士也正是在同样的山水间前行，同样的路，不同的时空，行走期间的感受却格外真切。华坪女高学生沈日古墨：
3: 今天来走长征路，感受先烈们长征的艰辛，也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发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努力学习。
0: 在石鼓镇竹园村的体验现场，一堂特殊的手工课正在进行。
4: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水，这个脚应该是
5: 没学到这个，
4: 还没学到这个，
6: 还是别这个了，
0: 张桂梅校长端坐其间，与孩子们一同编草鞋。她双手轻拢稻草，手指微微用力，将一根根粗糙的稻杆巧妙地穿插、收紧、打结。动作虽不算娴熟，却格外专注。女孩们簇拥在张老师身旁，手指在稻草间穿梭，有的笨拙地缠着麻绳，有的小心翼翼地收紧鞋底，一双双草鞋渐渐有了模样。粗糙的稻杆磨着手指，也让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变得触手可及。华坪女高学生陈瑶：
3: 刚开始编草鞋的时候，我觉得编草鞋应该很简单，编着编着，在中途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过程很繁琐，很想放弃。但是想到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是他们穿着草鞋一步一步走过了长征路，给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给予了我动力，我决定把这个草鞋编完。
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2008年华坪女高创建以来，张桂梅和同事们将20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今年高考前夕，她寄语学子：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属于孩子们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始。华坪女高教师满世奇说：
7: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了脚下真实的道路，不仅锻炼了顽强拼搏的意志，还学会了坚守与团结。我也会把今天的收获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传承好红色精神，帮助我们的同学实现他们的梦想。
8: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举行，本次会议将继续审议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等多部法律草案，其中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将提请3审，农业法修订是2002年全面修订以来的又一次大修。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
1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0: 5G A 呢。5G A 全称为5G Advanced， 是5G 的增强，也是像6G 的眼镜，也被称为5.5G。5G A 和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初秋时节，走进延川县杨家歌台镇的果园，枝头缀满了红彤彤的鸡心果。作为延川县最大的苹果产业镇，杨家歌台镇现有果园面积 6.87 万亩，其中挂果园 4.5 万亩，年产量稳定在5万吨左右。鸡心果因其色泽艳丽，肉质紧脆，酸甜适口，且带有浓郁果香，近年来备受市场青睐。把目光转向省内，据省社保局消息，该局日前推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退役军人转移接续一键查便民服务。依托陕西社会保险 APP，2024年5月以来退出现役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人员，可随时随地线上查询转移接续办理进度。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也可达340万元。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澳大利亚悉尼马拉松主办方23号在社交媒体上承认，本年度赛事的

0: 奖牌设计有误。奖牌图案原本应是悉尼安联球场，但刻成了德国慕尼黑安联球场。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到31度，南风二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景乐，编辑陈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2: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3: 我想买房，
4: 要买房，
5: 我要租赁了吗？
6: 我要租赁，
7: 求职，
8: 我要找聘，
9: 二手交易，
10: 二手买卖，
11: 我都要。
2: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7，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0147的听众朋友，他在百米大道的欧锦园黄金地段有一个呢叫幸运咖的饮品店，正在转让当中。这个饮品店的面积是30平米，现在正在营业当中，客源稳定，接手既可以盈利，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的优越，人流量很大。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去百米大道的欧锦园去考察，实地的看一下，价格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7729420147 17729420147。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0351的听众朋友呢，他在百米大道锦绣时光小区，也就是实验中学的旁边，有一套房子呢要出租。这个房子的面积呢是138平米，结构呢是3室2厅。他说呢可以用来办公、陪读、自住都可以。地理位置呢非常的优越，旁边呢就是学校，还有百货商场，商业圈呢非常的成熟，交通也很便利，价格呢也是可以免疫的。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这个锦绣时光小区这套现房的其他信息的话，可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3-9911-0351，153-9911-0351。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5。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也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明西西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市统计局发布1至7月份全市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市经济延续平稳有序运行态势，规上工业稳步增长，能源产业支撑有力，消费市场活跃度持续提升。把目光转向省内，据省农业农村厅消息，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鉴定机构推荐名单，省农作物种子检验站和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测试杨林分中心上榜。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二三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夺得本赛事首个人形机器人举重冠军。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沿岸今天白天多云间晴天，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到31度，南风二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陈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1: 游玩问题、
0: 购物问题、
1: 娱乐问题、
0: 本土问题、资讯问题、生活问题，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 HiFM 107.7 每周一至周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啦。OK，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出伏啦，如何正确养生呢？啊，今年三伏一共是40天，8月23号是为末伏最后一天。那初伏之后，秋意更浓，如何正确养生呢？啊，老人、慢病人群等等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那么专家说，中医养生强调秋冬养阴，顺时摄养。那初伏后的饮食调养，在兼顾清暑化湿的基础上，要逐步向润、酸、淡、温过渡。啊，润以养肺方燥，酸以收敛肺气，淡以健脾和胃，温以护养阳气。那么，贴秋膘到底该怎么贴呢？啊，很多人都说，哎呀，秋天要贴秋膘，要贴秋膘，但是这个贴秋膘有必要吗？怎么贴啊？专家认为，过去人们贴秋膘是因为夏季胃口不好，而体力消耗大，需要补充蛋白质和脂肪准备过冬。但现代人容易营养过剩，运动不足，夏季吹空调，冷饮不断，脾胃呢本就已经虚弱了，不宜盲目的跟风贴秋膘，要因人而异。如果需要贴秋膘，要以平补为主，优质为先，就是优先选白肉啊，比如说什么鸭肉、鱼肉、虾肉等，滋阴润燥，脂肪含量低，避免太过滋腻。次选瘦肉啊，比如说牛肉啊、猪里脊啊等等。那秋季食补重要的是润肺、防燥、消食。专家认为啊，就是适合增加一点什么百合、银耳、莲藕、山药、梨等润肺防燥，然后还有像什么鲫鱼、鲈鱼、豆腐等平稳气血嘛。然后也可以适当的多进补山楂、乌梅、葡萄、苹果、柠檬，少吃生姜、辣椒、韭菜、羊肉以及油腻厚重的一些东西。然后做法就食物的做法以炖蒸煮为主啊，然后切记不要什么煎烤炸，不要什么煎烤炸啊。那么从夏到秋，自然界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嘛，对吧？然后专家建议，就是晚上入睡比夏季要提早个半小时，然后起床相应的比夏季提前15到20分钟，从而顺应阳气生发，午休适当的缩短时长，控制在20分钟以内。那此外，秋天早晚有凉意，睡觉要盖好肚子，避免着凉。出伏之后，昼夜温差加大，运动时间和强度也要有所改变。就是大家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下午5点前后，适当的进行户外的运动，比如说快走啦、慢跑啦、打太极拳和八段锦，对吧？但是要注意运动量以微微发汗，然后精神就是清爽，

就可以了啊，精神清爽就可以了，避免大汗淋漓。然后晚上八点以后就不要再剧烈运动了，以免影响我们早晚上的这个睡眠嘛。啊，那出伏之后可能还有炎热的天气，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秋老虎，特点就是中午好热呀，但是早晚很凉啊，昼夜温差可能达到十度以上。那么专家提醒，应对秋老虎，空调的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就比较合适，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啊。大家可以设置定时，入睡后2到3小时自动关闭，然后洗澡注意不要用那个什么冷水冲凉啊，不要用冷水冲凉。然后饮水方面，就是以温开水这淡茶水为主，切记什么冰镇饮品

0: 循环农业模式，提升了风物资源化利用率，集中收集风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实现资源化利用。风物处理设备配套率和风物资源化利用率分别达到了90%和80%以上，制定了延川县桑蚕业高质量发展技术规范，加强对桑园的监视管理和养蚕技能的培训，提升养殖户技能水平，累计建成桑园8000亩，新建标准化蚕房是8座，总蚕茧2.79万斤，综合收入达200万元以上。四是在品牌创建方面，建成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专业证3个，专业村65个，建成农副产品加工园区1个，农产品集散交易市场5个，农业专业合作社726个，扶持壮大了一批以进村造业、备有农业、金黄土农业为代表的农业龙头企业，打造出延川品牌、梁家河等农业品牌。四是聚焦干部作风能力提升，营造风清气正干事氛围，一是强化基层党的建设，深入学习领会党的20大和20届三中全会精神，严格落实第一议题、三会一课等党内政治生活制度，深入开展集中性纪律教育，积极开展学习型、效能型、连接型的机关创建活动，累计创建模范机关2个，结合工作时间，农业系统党员设立干部岗位牌63个，141名党员亮出服务承诺思想91条。二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扎实推进党级学习教育制度化、常态化，累计发展集中学习61次，落实廉洁提醒谈话制度，党委书记对61名副科级以上领导进行了廉政谈话。三是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形成党委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定期开展党委中心组学习，累计开展立农中心组学习12次，专题研讨4次，组织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服务群众8182人次，通过延川农业微信公众号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及相关农业信息，累计发布60余条。下一步，延川县农业农村局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按照4位1、2、3、4、5总体布局和县政府抓好6个统一的要求，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工作主线，学习借鉴浙江千万工程经验，着力推进以粮食安全为中心的农业生产和以乡村发展建设治理为重点的乡村振兴两大板块工作，扎实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抓好粮食安全，做强特色产业，提升人居环境，控股脱贫共建成果，深化农村改革等工作，推动农业稳步提升，农民持续增收，农村稳步发展，为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性能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项打下坚实的基础。
1: 嗯，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前方，美好前方，沿河热线。
2: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沿岸。这里沿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那么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延川县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冯建林，延川县农业农村局监测中心主任刘强，延川县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科科长党磊。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282-0073。如果您对于我们延川县农业农村局的相关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或者是对于促进我们的工作你有什么好的设想，不妨通过这三部热线和我们的冯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另外呢，您还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推动农业稳步提升，农民持续增收，农村稳定发展。那么通过刚才的介绍，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截止到现在对于我们农业农村局啊，延川县的农业农村局的相关工作已经有了一些了解、认识和掌握。听得出来，近年来我们延川县农业农村局还是做了很多扎实细致并且富有成效的工作，包括下一步的打算，我们的冯建林冯局长刚才也有简单的一个介绍啊。那么这一时间呢，我们将会以近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和我们的监测中心的主任刘强刘主任来探讨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致贫现象我们是如何做的。好，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Hi FM，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那么在广告之前，我们也说到，在广告之后我们会聊一些关于防止如何防止出现规模性反贫致贫现象这样一个话题。我们知道啊，防止出现规模性反贫致贫现象呢，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的一个底线任务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想请我们延川县农业农村局监测中心的主任刘强刘主任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延川县在防反贫动态监测帮扶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创新的举措，或者说总结一些好的经验做法呢？刘主任。
2: 好的，主持人。到2020年底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全面完成了这个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之后，中央设置了这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这个五年的过渡期，就是2020年到2025年。
1: 嗯。
2: 那么在这五年过渡期里面，主要抓的就是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出现这个规模性反贫致贫现象。因为这两项工作实质上就是这个五年过渡期的一个底线工作任务。
1: 嗯，
2: 所以说它的重要性就在这儿就是不言而喻了。
1: 嗯，
2: 所以我们县这几年来，我们县高度重视这个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反贫啊，防止出现这个规模性反贫现象这项工作。所以我们主要做的工作就是严格执行这个陕西省制定的这个2531防止反贫动态监测帮扶工作机制啊，结合实践抓好我们延川县的这个防止反贫动态监测帮扶工作。我们主要采取的这个主要的思路就是建立健全了这个从识别纳入、精准帮扶、风险消除等闭环管理的这个工作机制，就是主要是从这个建机制上去入手，形成这个闭环管理这么一项这个长效的一个机制，全面这个知劳致命了这个我们全县的这个防止反贫致贫的这个保障网，主要是采取了这个五项这个措施。一个是加强领导抓建设帮扶，首先我们延川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这个防止反贫动态监测帮扶工作，能够把这项工作放在这个头等重要的位置来抓。我们县委常委会和县政府常务会也多次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防止出现规模性反贫的重要论述和重要讲话，深刻领悟抓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强化了全县上下抓防止反贫动态监测帮扶工作的这个行动自觉。其次，我们注重这个加强这个日常的这个组织管理，成立了以县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相关行业部门和各政界主要领导为成员的防止反贫动态监测帮扶这个专项的这么一个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夯实了政界主体责任、县级行业部门的主管责任，明确各部门在防反贫工作中的职责，将任务细化分解到具体岗位和每个人，形成一级抓一级。

0: 一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这是我们采取的第一项措施，主要是领导重视层面的。
1: 对，
0: 第二个就是，采取的措施是多种渠道抓识别纳入，防止返贫动态结构帮扶工作的突破口，就是如何将出现返贫致贫风险的对象及时发现、及时纳入，就是不能出现这个漏掉的这种情况。为此啊，我们充分运用了农户自主申报、干部排查发现、部门筛查预警、各类监督反馈、平台监测分析这五种方式，多渠道全方位进行对这个监测对象进行排查识别。在农户申报方面，主要我们就是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宣传，就是一个是张贴这个宣传的一个明白纸，二一个就是通过广播、微信群等，把这个防返贫监测帮扶申报的流程啊，是给所有农户宣传出去，让大家知道，知道怎么去申报，自己出现这种情况又如何去申报，主要是提高这个农户对这项工作知晓率和具体的申报的流程，让他们会申报，这是一个，是主要是就是激发广大农户自主申报的这种申报率。第二种方式就是，干部排查走访，主要是通过基础排查和常态化排查相结合方式，重点关注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意识贫户以及就是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者收入大幅度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困难的农户，就是干部通过干部下去排查发现这些特殊群体。第三个方面是部门筛查预警，行业部门筛查预警，这方面主要是开启数据联动预警器，建立健全多部门数据共享机制，设计风险信息的行业部门定期向农业农村部门推送风险预警信息，由政村两级根据风险信息进行实地排查研判，确定是否存在返贫致贫风险。第四种方式是各类监督反馈，就是不断拓宽社会监督渠道，通过县级电话抽查等方式，鼓励群众对发现的疑似返贫致贫问题进行举报。最后一种方式就是平台监测分析，我们确定了专人负责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协建推进乡村振兴新系统和陕西省防止返贫监测预警平台，通过在平台上对收入粮不愁三保障等数据进行分析，及时将风险信息反馈到政策进行核实，如果符合咱们这个纳入条件的及时进行纳入。主要是通过这五种方式进行识别纳入。第三个措施就是多措并举抓精准帮扶，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帮扶工作的关键就是如何将识别纳入的监测对象进行精准帮扶，使他们稳定消除返贫致贫风险。为此啊，我们下大力气开展精准帮扶，根据监测对象返贫致贫的风险、家庭成员劳动能力和发展需求，因户应人制定切实可行的帮扶计划，精准落实帮扶措施。主要就是对有劳动能力对象落实产业就业帮扶政策，提升自身的发展能力；对无劳动能力对象落实兜底保障政策，给予保障。同时，我们全面落实了医疗救助、教育资助、防贫保险、光伏收益救助等各类帮扶政策，确保监测对象帮扶政策应响尽响，全面提高这个帮扶成效。截至目前，我们全县现有监测对象是407户，其中享受健康帮扶政策的有394户，占比是97%；享受这个民政帮扐政策是349户，占比是86%；享受就业帮扐政策的是221户，占比是54%；享受产业帮扐政策的是185户，占比是45%；享受公益性岗位安置的是109户，占比是27%。第四项措施就是我们从业把关这个风险消除，我们按照宽进严出的原则开展监测对象的风险消除工作，对收入持续稳定、粮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

0: 安全持续巩固，返聘致贫风险已经稳定消除的，识别纳入至少在半年以上的监测对象，我们才给他进行一个风险标注。对整户无劳动能力的监测对象，我们暂不进行风险消除。同时啊，我们要求这个各征监定期研判风险已消除的监测对象，和经过一年以上帮扶仍然为消除这个风险的这个监测对象状况，及时调整优化这个帮扶措施。这是我们采取的这个第四
1: 项。全市示范样板上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欢迎大家来这些示范村进行参观学习。在打造示范样板村的过程中，我们主要有一些做法。第一个就是优化发展环境，弥合城乡差距。一方面，我们完善农村基础设施配套，全力抓好全县农村水电路、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高质量配套和常态化的管护，确保了全县农村基础设施常管、常用、常新。同时，从根治农村脏乱差入手，列支了1300万元，统筹推进村庄巷道硬化、残垣断壁整修、垃圾污水整治、卫生厕所改造等治理措施，探索推广了一筐一桶一窖垃圾分类处置模式，引导群众建成小三元1800余个，村容村貌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另一方面，在加强公共服务供给中，我们统筹整合各行业部门资源，持续完善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全县各村均实现了党群服务中心、村级综治办公室、卫生室、图书室以及文化活动广场等便民服务阵地的全覆盖。同时，全县建成了农村幸福互助院60个，全面探索推行了流动医院加流动药房加全科医师的签约服务。农村电子商务也促进了城乡功能衔接互补，资源要素优化配置的小切口改革，有效满足了农村居民的养老、医疗、文化等各类公共服务的需求。第二方面，我们突出产业支撑，促进农民增收。一方面是提升产业发展之效，坚持把发展产业作为治本之策，投入衔接资金1.08亿元，实施粮食补助、粮食种植、旱作节水、桑园建设等产业类补助项目96个。2024年，我县共完成粮食种植17.4万亩，精细化管理苹果18.5万亩、红枣4万亩，生产设施瓜果11.04万吨，广泛动员产业基础薄弱、劳动力不足的村发展桑蚕产业，累计建设成桑园8000余亩，养蚕300余张，综合产值达到了200余万元。另一方面，我们推进桑产融合发展，大力支持枣芽茶生产。2024年共生产枣芽茶9500余斤，延安枣芽茶成功入选全国名优新农产品名录。同时，我们抢抓传统村落集中连片
2: 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这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微友发来消息说，你好主持人，我想了解一下咱们延川县对农户发展粮食种植和桑蚕养殖产业有没有一些相应的政策呢？好，这个问题我们的冯建林冯局长。
3: 好的，这位听众你好，我们延川县是农业县，四中乡回农助农放在发展首位，在产业发展方面一直尽力为老百姓提供最大的支持。粮食种植方面，按照延安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2024年粮油生产保障资金14方案和2024年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14方案的文件要求，

0: 全县粮食补贴主要包括耕地地理保护补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补贴等一系列的补贴政策。其中耕地地理保护补贴的标准是每亩79元，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补贴是每亩200元。补贴群众只需要向村委会申请，提供身份证、一卡通账号复印件。具体办理流程是证监对各行政村上报的种植面积进行撮合并汇总，县农业局呢根据上报面积开展核查后，根据政策将补贴发放至一卡通账户。这是粮食补贴上的。生产养殖方面，今年呢延川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生产业的发展，将这个投入少、见效快、周期短、效益高的生产业列为畜牧业一项补充产业予以重点扶持。2023年印发了支持弱产业村发展生产产业的14方案，出台了土地平整、苗木栽植、残房建设等补助优惠政策。从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来说，大力扶持弱产业村村民、农户栽植桑树，发展生产产业，增加群众收入。土地平整参照坡改铁项目的这个补助标准执行，按照坡度的不同，分别按500元每亩、1100元每亩和1800元每亩三个标准补助。桑园栽植每亩按600株的这个桑苗补助，具体就是这些补助政策。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微友发来消息说，你好主持人，我是脱贫户，最近几年在外务工，想回村发展产业，但缺少资金，我想了解一下延川县农业农村局有没有相关的扶持政策，如果有的话该怎么申请。好，这个问题我们的刘强刘主任。
2: 你好，这位听众，你遇到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这个申请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来解决你面临的这个现在这个困难和问题。因为这项政策是专门为咱们的这个街道里卡脱贫人口发展产业需要资金而量身定制的一个金融扶持政策。这个政策的它这个里面的核心内容就是主要是为咱们脱贫人口提供5万元以下3年以内免担保、免抵押、财政贴息的信用贷款。那么咱们这个申请办理这项贷款政策程序也比较简单。具体怎么个办，就是首先你本人填写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业务申请表，然后把这个申请表交到你所在的这个村委会叫他们出审。这个你所在村委会出审后，上报当地的这个乡镇人民政府进行复核，然后又政商镇政府统一上报咱县农业农村局复审，最后由咱县农业农村局报送这个承贷银行，由承贷银行通知贷款户到相应营业网点办理贷款业务。这项贷款也比较快这个是从申请到发放在7个工作日内就可以完成。好的。
1: 好的，希望这位微友这个问题也可以听清楚。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微友发来问题，但是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够在节目当中为您解答。节目最后呢，我们会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对您予以回复。好的，节目最后还有点时间，冯局长，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0: 好的，谢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社会各界人士对延川农业农村工作的关心、关注和支持。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 为广大农民群众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谢谢。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韵。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有时候你总觉得很难继续，过着过着就是一辈子了。有时候你以为会是一生一世，但到最后却发现一瞬间就可以改变所有。所以感情的事真的不是你能够计划好的，也不是你可以预料到的。有人今天愿意为你付出一切，明天可能就相别陌路。所以爱不随人愿，只留真心人。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看到这样一句话觉得很赞，特别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不要为了那些不属于你的观众去演绎不擅长的人生，或许真的没有什么比一个不完美但真实的自己有价值。也欢迎把触动到你的文字分享给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1: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浩天，今天为大家讲述中国红色广播的起源。
1: 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从中国红色广播的起源说起。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1940年12月30号晚间，从延安土窑洞里发出的这段清脆女声拉开了中国红色广播的序幕。与同期播音的其他电台比较，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报时方式、播音风格及电台主旨等方面都别具一格，呈现出红色广播独有的一些特点。事实上，为广泛地宣传我们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主张，党中央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提出在延安建立广播电台的要求，但限于当时的技术和电力条件，这一要求短期内难以实现。周恩来赴苏联治病期间，争取到了苏联及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并于1940年2月带回一部共产国际赠送的1000瓦苏式旧短波机，为广播电台的建立提供了机器设备。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广播委员会，领导筹建广播电台，由周恩来任主任。周恩来赴重庆工作后，由朱德接任并主持筹建工作。承担具体建台任务的是中央三局九分队。经过无数个日夜奋战，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终于落成开播。1943年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因机器故障停播，之前电台的每日播音时间和播出次数有过几次更改，但播音内容基本固定，主要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新中华报、解放周刊及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和文章、国际国内的时事新闻、名人演讲、科学常识、革命故事、日语节目等。此外，还有以抗日歌曲为主调的音乐戏曲类节目。1945年抗战胜利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当年8月复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电台曾更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和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但呼号及其党的中央级喉舌的属性始终未变。标准时、法令时等概念的提出及现代时分秒的设定，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而某种法定标准时间的推行，在帮助人们建构想象的共同体方面，显然具有深远而不易察觉的影响。1883年，美国人发明标准时计时制并推行后，到20世纪30年代初，各国重要天文台每日均用无线电广播标准时刻。中国的时间统一工作开始于清末。1902年，大清海关以东经120度经线的时刻为沿海各关通用的时刻，叫做海岸时。各沿海铁路城市逐渐统一采用海岸时，也就是根据标准时制定的东八区时间。1912年后，北洋政府中央观象台将全国划分为包括中原区、龙属区、回藏区、昆仑区和长白区在内的5个区和5个时制。中原区使用东八区标准时，名为中原时间。这一计时方式与早年的海岸时、上海时间和今天的北京时间一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开播后报时用的就是中原时间，但在1939年南京政府西迁重庆后，国民政府行政院规定，为

谋军事上之便利，全国一律采用重庆所在的龙属石，并规定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从6月1号起每日以长短波两种波长报告各三次。这种比中原标准时慢一个小时的龙属石广播报时，成为抗战中后期区分一家广播电台是否属于国统区的重要标志。抗战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再次着手制定和推行标准时，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则重启中原时间报时制度。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全国各地标准时间推行办法，规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负责办理报时，全国民营电台一律遵照中央广播电台报时。同期，延安金华广播电台报时采用的则是上海时间，基于海岸时一致的东八区时制。电台的报时方式被明确记载为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几点整。虽然更早的报时方式至今未见明确记载，不过从中央军委1940年3月颁布的新闻台与公开战报台之工作条例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首次开播到1943年停播前使用的也是与上海时间一致的时制，而不是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的龙属时。由此，在当时各电台通行的龙属时、中原时之外，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上海时间报时成了一个具有高辨识度的声音符号。如若他们护恶不圈，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这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女播音员播送的毛泽东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一文，语调中充满了对敌人的蔑视和对人民力量的自信。在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延安台的播音员认真对待稿件，严格要求自己，力争准确传达稿件内容，并在不断探索播音业务的过程中形成了感情充沛、抑扬顿挫的播音风格。他们善于将对敌斗争的稿件读得严肃有劲，对抗日根据地群众的稿件读得和颜悦色，把党的意见读得娓娓动听。如1947年5月中旬，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陕北王家湾收听到播音员钱嘉梅关于盘龙大捷和真武洞注解的播音后，就由衷地赞叹：“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真是义正言辞。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能鼓舞人心，真是增爱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这一播音风格的形成，在于早期的红色播音员们认识到，当他在话筒前播音时发出的不是他自己的声音，而是集体的声音、组织的声音、党的声音。正如1941年写成的 XNCR 之歌说的那样，我们是 XNCR， 我们是革命战士，我们播送党的声音，我们放射党的光芒。而这种代表党中央发言的意识灌注，自然融入其播音时的一字一句，形成与民营广播和国民党官办广播迥然不同的节奏与力度。党的声音，人民的喉舌，既是延安红色广播的

尤其是大后方和收复区的听众，你们心里有很多话没有地方说，有很多新闻没有地方登，你们想看民主进步的报纸不容易看到，那么就请你们多多要 XNCR 为你们服务。1946年9月5号，延安台播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延安广播电台一周岁和本台宣言大家都来说话 XNCR 周年纪念广播，指出我们的广播事业从

毛岸英是1946年1月7日随同为毛泽东治病的阿洛夫和米尔尼克大夫回到延安的。毛泽东见到了阔别19年的儿子，心情和身体一下子好了许多。儿子回到身边，他虽然高兴，但却没有让儿子住在家里，而是让他住在中央机关，和同志们一起上大灶食堂吃饭。人们更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没有让自己的儿子一回国就在中央机关工作，而是把他送到农村。一天下午，毛岸英来到王家坪，向父亲汇报在国外学习的情况。毛泽东坐在对面仔细地听着，不时点点头，然后望着儿子白中透红的脸庞，想了一会儿说，莫斯科大学毕了业，但学的都是书本知识，你还需要进另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外国没有，它叫劳动大学，在那里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在这所大学毕了业才算真有知识。毛泽东说的劳动大学就是到农村去，通过参加生产劳动磨练意志，了解中国实际。那么送他去哪里上这所劳动大学呢？他想到了吴家枣园。毛泽东对儿子说，我已为你请好了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叫吴满友。吴满友原是陕西榆林横山人，1928年逃荒到延安柳林乡吴家枣园。1935年延安进行了土改，吴满友分得土地后，天没有亮就上山，天黑了才从地里回来。冬天别人在家里闲着，他却到处拾粪，挖地至少7寸，锄地至少2次，亩产比其他农户多20%。吴满友积极响应政府开荒产粮的号召，1942年开荒36亩，1943年开荒96亩，1941年收获粮食34担，缴公粮14.3担，公草1000斤，购买公债公盐代金815元。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刊载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友的文章，报道了吴满友的事迹，吴满友成为陕甘宁边区有名的劳动英雄。毛泽东对吴满友有深刻的印象，他决定将儿子送到吴满友那里上劳动大学，拜吴满友为老师，接受历练。他对毛岸英说，延安虽土，但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有真人，不要显摆自己，要虚心向他们学习。现在惊蛰刚过，农民又要开始辛勤的耕耘了，正是你学习的好机会，种庄稼的学问很深，你就去吴满友那里好好学习吧。清明节后，毛泽东再一次在王家坪与儿子进行了长谈，嘱咐了3件事情，你过去吃的是面包牛奶，回来要吃中国的小米，可养人了。你到了农村，见了年纪大的要叫爷爷奶奶，年纪轻点的要叫叔叔婶婶，和你年纪一般大的要叫同志哥，千万不能喊别人的名字，别没大没小的。农村是有狮子的，见了也别怕，有水就多洗几次，没水就多捉几次，慢慢就会适应。毛泽东把儿子介绍给吴满友说，我现在给你送来一个学生，他住过外国的大学，没住过中国的大学，现在就去你那里上劳动大学，你就是他的老师。儿子临行，毛泽东把自己穿了几年的一套粗布衣服送给他，又叮咛说，什么时候有了你自己的劳动果实，老师和乡亲们满意了，你就可以毕业回来了。农历3月初7，毛岸英穿着父亲一件打了布丁的棉衣，背着一斗小米，在贺清华带领下前往延安县柳林区2乡的吴家枣园。警卫备了匹马去送他，准备给他驮行李，可是毛岸英就是不肯。他认真地说，这就是劳动的开端，从现在起我就要锻炼自己。说完，他把行李往身上一背，迈开大步上路了。从王家坪到吴家枣园足有30多里路。到了劳动大学，毛岸英第二天就跟吴满友上课了，第一课就是上山刨地，他学着老农的样子。

子穿着单衣，打着赤脚，抡着老镢头，使出全身的劲儿追赶着老农干，两手全打起了血泡。在农村这所大学里，毛岸英虚心拜老农为师，听从他们的教导，坚持同吃同住同劳动。吴满友对自己的这位学生特别喜爱，教得也十分认真，从送粪、耕地、点种、除草、分着到收割、碾打，一套活路，一件件手把手的教。开头几天，毛岸英真有些不习惯，晚上躺在炕上，全身骨头像散了架。但一想起爸爸的谆谆教导，毛岸英又浑身来了劲儿，他咬牙坚持着，很快就适应了。就这样，白天他学习干农活，晚上学生变成了老师，给农民朋友教文化课，给全村青年讲政治、讲科学知识。他似乎有使不完的精力，天刚蒙蒙亮，他就去给房东挑水、扫院子、劈木柴。晚上收工回来，他不是烧捆柴送给吴保户，就是割捆草喂房东的牲口，还时常走东家串西家，调查村民的生活状况。随着季节的变化，毛岸英先后学习了吆喝毛驴送粪、犁地、播种等农活，他处处拜农民为师，和群众打成一片。再看装扮，他身穿一套旧灰布衣服，头上扎着一条白羊肚子手巾，完全是一个地道的陕北农民模样。有一次，他抽空回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仔细打量着儿子，差点认不出来。只见他面孔晒得黝黑，手上起了厚茧，身子也比以前壮实了，高兴地连连说：“好，好。”谷子熟了，玉米熟了，秋收完种上小麦，一切农活停当后，陕北高原又进入隆冬季节。毛岸英回到了毛泽东身边，向他汇报上劳动大学的情况。毛泽东听后非常满意，对他说：“哦，你学得还不错，很有成绩，白胖子变成了黑胖子，以后还要坚持劳动，坚持锻炼啊。”蒋介石攻打延安前，毛岸英大学也毕业了。他离开吴家枣园时，村干部和男女老少同来送行，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和他朝夕相处的乡亲。通过上劳动大学，毛岸英不仅学到了农活技术，更重要的是了解了农村，熟悉了农民，培养了同劳动人民的感情，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毛泽东送子上劳动大学，让毛岸英在艰苦环境中锻炼，既源于他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也反映了他严格教育子女，不搞特殊化，希望儿子成为普通群众一员，在与群众结合中了解农村，认识国情，在生产实践中长知识、长才干，为当时和后世树立了光辉榜样。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三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2: FM 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消防安全志愿者提醒大家，
3: 发现火灾时保持冷静，并迅速拨打119电话。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4: 不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公用明火和吸烟。
2: 家庭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每个家庭都应制定消防安全计划，了解家中的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绘制逃生疏散路线图，确保所有道路畅通无阻，教育儿童不玩火，做好家庭防火工作。
5: 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一定要关闭电源开关。
6: 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要确认燃气阀门置于关闭位置，避免火灾隐患。
7: 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8: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消防素质，
9: 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明天。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

0: 想力和丰富。
1: 刷到了一条名为反正也没时间活的 AI 短片啊，这个短片真的是刷屏了。短短三分钟的视频发布24小时，播放量就突破了9000万次。片中呢，29岁的男主想向外星人出售寿命，还原自己的贷款，却发现自己51年4个月的寿命里只有21天啊，7个小时的时间真实属于自己，占据他时间的不止工作，还有通勤睡眠，无意义的刷手机。评论区同样处于时间贫困的这个网友疯狂的共情，一边吐槽工作，一边试探着啊，畅想裸辞财富自由。然而呢，该片的导演叫做站立起来的影子，却说短片不是想说不要工作，恰恰相反，他觉得工作、赚钱、努力都非常重要，但他更想问的是，一个人有没有可能通过今天的努力，最终换来未来属于更多自己的一个时间呢？快节奏生活带来的时间贫困，叠加互联网时代信息过载，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微乎其微。如果说几年前人们感叹啊，说时间都去哪儿了，是物是人非的这个感伤，如今这句话更指向的是西西弗斯式的日常的无奈和迷茫。不得已而为之的无所事事是贫穷最大的危害之一啊，这是乔治·奥威尔在《巴黎伦敦落魄记》当中写到的一句话。时间贫困真的只是因为工作吗？身处洪流当中的普通人究竟该如何对抗贫瘠的时间里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无所事事？如果说努力就能赚到钱，那么自律能帮我们摆脱时间的贫困吗？那开始聊今天的话题之前，琪琪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寿命可以换钱啊，卖来换钱，那你卖吗？在这个短片反正也没时间活里，被房租贷款和信用卡账单压得这个勾肩驼背，一脸生无可恋的男主角遇到了高价回收寿命的外星人，做好了反正也没时间活的觉悟的他，本想卖掉10年的寿命，却告知对方不收能活多久，只收真实属于自己的时间。经过外星人的仪器检测啊，在他51年4个月的时间寿命当中，真实属于自己的时间只有21天7小时。每天上班10个小时，上班的时间不能自己做主，通勤2个小时是为了上班啊，睡觉呢算是强制休眠，就连玩手机，如果连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停下都身不由己，也不算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21天7小时并不是根据某一项现实数据啊精确算出来的，它是浮于剧情戏剧化的数字。该片的导演影子啊也是说，现实当中每一个生活结构完全不同，这样一个具体而荒诞的数字只是一个极端化的假设啊。然而正是这个极端的假设刺痛了几千万人的一个迷茫的神经。视频评论区当中超过12万条的评论分享着琐碎日常生活当中的时间被剥夺，印证着时间贫困是一种当代的流行病。所谓时间贫困，北京师范大学心理部教授啊，也是孙晓敏指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通常是指一个长期弥散着感觉自己有太多必须要做的或者想做的事情却没有足够完成，并因此持续体验到匆忙啊，被追赶和失去掌控。简单来说，一个人虽然说拥有一天24小时，却缺少可自主、不被打断、有质量的生活时间，这就是时间贫困。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啊，2026年一季度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是48.1小时，按照每周5个工

0: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卢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首长们的坐骑。红军到陕北一直到延安，整个边区也没有一辆小车子，中央领导到哪里都是骑马或者步行。1940年5月31日，爱国华侨陈嘉庚在延安进行了为期8天的访问，被延安军民的艰苦奋斗和共产党人的廉洁奉公所感动，便送了延安2辆小轿车。沿河畔响起的隆隆马达声和清脆的喇叭声吸引着延安军民，警卫战士们更是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按理说，这车不管怎样，毛泽东该坐一辆。可是没料到，在分配车时，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尽管大家都希望配给毛泽东一辆轿车，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一辆配给了主管军事的朱老总。他说，军情急，朱德有许多具体的军务要处理。另一台配给了延安的吴老，他们年龄大了，有辆车，往返开会方便一点。毛泽东外出开会和做报告，还是骑马或步行，骑马有时也不安全。我们都知道周恩来骑马摔伤的事儿，耽误了治疗，受伤的手臂不能伸直。其实毛泽东也摔过一次，他骑马去枣园开会，在回来的途中马突然受惊，将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左手摔伤了，手腕肿起老高。警卫员既着急又害怕，主席见他紧张，一边安慰他没有事儿，一点小伤而已，一边把马缰绳递到他的手中，自己步行回到了延安。出事之后，朱德和吴老都要把车让给毛泽东坐，甚至把车都开到了他的驻地，但他就是不用，全给撵了回去。其实在中央红军到达延安的初期，马也是非常少的，不够用。我们都知道毛泽东一句诗，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是说彭德怀仗打得好。其实彭德怀骑的也不过是匹老马，后来转战陕北各地，跟胡宗南兜圈子，马又老又累，彭德怀也摔下去过，但他不愿换马，对马有感情。毛泽东有一匹枣红马，也不全是他骑，有时候也借给别人骑。有一次，一个民主人士到延安来，跟毛泽东提出想到周围转一转，看一看。毛泽东就讲，转一转看一看当然好，只是要用马，要跟下面的管理机构讲，他们也有困难，讲多了不好，你就骑我的马在延安转一转看一看吧，但最好不要骑得太远，我自己有时候也要用。在延安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骑马或乘车路遇负重的老乡都要停下来帮助老乡。朱德一次骑马从乔尔沟回到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

0: 艰难地走着，于是翻身下马，让老乡把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一直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他得知是朱德总司令的战马帮他驮的粮食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有时工作需要，毛泽东也会用汽车。1943年的秋天，毛泽东乘车去参加一个重要且紧急的会议。开车的周希林老师傅开得比较快，过了一个山崖，看到一个老乡牵着一头驴时，他本能地摁喇叭，请老乡让路。毛驴受到惊吓，吓跑了，把粮食七颠八颠地甩了下来。毛泽东马上让周师傅停下车，走到老乡身边表示歉意，一问才知道老乡是去交公粮的。毛泽东就和老乡商量好，老乡，这样好不好，你稍等一会儿，回头让汽车帮你把粮食送到粮站去，牲口受惊了，他自己会跑回去的。老乡知道是毛主席要用汽车为自己送粮，一激动就不会说话了，也不知道怎么回绝。毛泽东跟他说，咱们说好，请你稍等一下。说完边上车边向他挥手。车一到枣园，毛泽东就让老周马上调转车头去给老乡运粮。老周心里还有点想不通，心想，芝麻大的事儿还值得用主席的车？晚上毛泽东把周希林叫到办公室说，白天的事儿是咱们不对。见毛驴就该减速停车，不按喇叭，毛驴就不会受惊，咱们车惹的祸，回头再帮老乡本来就是应该的。所以要站在群众的角度想问题，才能真正的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有一天，毛泽东前往机场迎接一批来延安参观的民主人士，他与林伯渠一起乘一辆吉普车前往，另一辆吉普车和卡车同行。到机场接到民主人士后，毛泽东给各位客人安排好乘车位置，两辆小车已座无虚席，没有了他自己的座位。他不顾客人的推让，反身走到了大卡车前，翻身跳上了车斗。谁也没想到，这辆卡车年久失修，刚出机场不久就在坡道上熄了火。司机急忙掌稳方向，缓缓将车滑下坡来停下。毛泽东带领战士们跳下车，径直走到了车厢后，和大家一同用力推起车来。司机加大油门，使车重返上坡。主席和战士们在后使劲儿推车。正在附近地头劳动的党校机关的师生见状，也过来帮忙。汽车重新发动后，毛泽东才和大家又一次爬上这个破旧的军用卡车，向前慢慢地驶去。在用车问题上，中央领导绝不容许子女搞特殊。一次，中央机关在延安城内举行一个隆重的晚会，各位首长均按时前来参加。朱德子女朱琦、朱敏也兴高采烈地跟着去观看。晚会散后已至深夜，由于人多车少，朱德让已经上车的朱琦下车安顿他步行回家。朱琦愉快地下了车，然而当朱德一行刚走到杨家岭驻地时，却看见朱琦弓着声呼噜噜地跑上坡来。朱德纳闷了，孩子的脚板再快也不可能比汽车轮子还要神速。他回到窑内便追问起来。原来啊，朱琦下车后是警卫员硬让朱琦站在脚车的这个脚踏板上，手拽着车厢拉手回来的。朱琦虽然年轻，但也知道汽车脚踏板是卫士们在车座满员后经常站立随车保卫首长安全的位置，但他推操不过力大如牛的警卫，只好站在这个位置的附身车外跟了回来。为了这么一件小事儿，朱德竟然大发了一顿脾气。他训斥道，你知道脚踏板是什么？那是卫士的岗位，卫士的职责大如天，他下去了万一路上有什么事儿怎么办呢？他还声色俱厉地告诫朱琦，绝对不能再搞特殊。到1947年的时候，解放区各个战场上汽车已不是什么稀罕物，通过缴获早鸟枪炮，许多高级将领都坐上了美式的吉普，但是在陕北的党中央领导却没有这个条件。 在沟壑纵横的陕北大山中转战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仍然要靠骑马和步行。早在离开延安前，中共中央西北局从定边、靖边、安边一带选购了两匹小马送到延安。送马的人解释说，这两匹马属于川马两种，个头不大，但是力气大，灵活且速度快，性情温顺老实，特别适合于陕北丘陵连绵沟壑纵横的地形。毛泽东的警卫员贺清华轮流骑着这两匹马跑了几圈，感觉真的像送马人说的那样，就把这两匹马留了下来，小青马留给毛泽东，小红马留给了周恩来。1947年8月16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进入榆林嘉县境内。傍晚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急追而来的国民党军队越来越近。17日，毛泽东一行被挡在了吴女河边。平时温顺的吴女河此时浊浪滚滚，战士们抢先搭设浮桥掩护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人员渡河，但是过河后情况突变，需返回再次渡河。这时河水已经退下，不必搭桥就可以涉渡，中共中央机关人员依次渡河。可是偏偏当毛泽东的走到河中央的时候，突然上游涌来一个洪峰，隆隆声惊得众人大喊，快快，山洪下来了。小青马明显感觉到了危险，如果此时马惊，那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小青马不愧为川马两种，临危不惊，赶在浪头到来之前把毛泽东送上了河岸。这时洪峰的巨响夹杂着对岸急促的枪炮声响了起来，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被惊出了一身冷汗。还有一次行军途中，小青马走到一处山崖下，突然不再前行，警卫人员拍了一下马屁股，小青马还是一动不动。在这时，敌人的飞机轰隆隆地由远而近，掠过头顶向北飞去。由于山崖的掩护，敌机并未发现这一行人马。敌机走后，小青马才继续向前赶路，让大家躲过了敌人飞机的侦察。就这样，踏平坎坷成大道，闯过难关是阳关，历尽艰险之后，小青马和他的主人一起来到了中南海。从此毛泽东出入有了小汽车、飞机和火车，小青马的历史使命完成了。然而主人却没有忘记他的功劳，将其以军工马的身份饲养在北京动物园，由老红军周根山饲养。随着马的岁口增大，小青马的毛由青变白，成了一匹小白马。后来马皮被制成标本，1964年运回延安，以国家一级文物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1: 红色是圣地延安。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

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入夏以来，黄龙县房车露营热度持续攀升，各大露营基地客流持续饱和，一房难求，车位紧俏，清凉山水资源正借着优质服务稳稳转化为红火的夏日清凉经济。黄龙县持续以三星优质服务擦亮避暑露营名片，持续盘活生态良资源，做大文旅热经济，让过路游客变停留游客，单次游客变回头常客，持续激活乡村文旅振兴新功能。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省国资委了解到，日前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成功签约阿尔及利亚哈西麦萨乌德炼油厂项目机电安装工程，此次承接的工程是炼油厂核心深加工装置之一，设计处理能力达135万吨每年，是炼油厂实现油品深加工、产出高标号清洁汽油的核心环节。该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当地汽油、柴油等成品油产能，既能弥补阿尔及利亚国内成品油缺口，减少能源进口依赖，又能实现成品品油出口。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到迎来集中上市。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昨天，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三年，迄今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到31度，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程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1: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 Hi FM 107.7，给你好听。
0: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2: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0: 需要加点什么吗？
2: 我想要加一分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一份淡然的清香。
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2: 一份幸福的甘甜。
0: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北京时间的15: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在当下流行音乐多元发展的浪潮里，有一种音乐风格异军突起，以其独特的魅力迅速征服了无数听众的耳朵，那便是古风歌曲。古风戏腔歌曲好像是乐坛中独特的梦，将古风的诗意柔情和戏腔的婉转悠扬精妙的融合，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轻声诉说着古老而动人的故事，让人沉醉不已。今天为大家送出的这一份歌单呢，是一份爆火的古风戏腔歌曲，带你领略这份独特的音乐魅力。很多古风歌曲它的歌词写的都是非常的唯美，而且呢是有一段故事在里边的，就好像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首《赤莲》。台下人走过不见旧颜色，台上人唱着心碎离别歌，情字难落墨，他唱须以血来和。这首歌以民国为动荡的时代背景，缓缓拉开了戏子在乱世中艰难生存的大幕。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戏子们看似风光无限，实则在时代的洪流中身不由己。高潮部分的戏腔呢，就好像是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将悲欢离合、家国情怀演绎得淋漓尽致，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带着血与泪，狠狠地撞击着听众的心灵，令人为之动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最让人细思极恐的是，职场上几乎看不到老去的人，中年人会主动的离开。对很多人来说，北京啊是一个临时落脚之地，也是伤心之地。有人离开的时候呢，给自己买了张商务座，这座城市我待不下去了，要走也得体面的走。深夜的烤串摊旁，总有人在掉眼泪啊，为愧疚，为失败，为那些扛了太多的辛酸。有一个女拳击手说，她曾经有一个特别好的闺蜜，一起练散打，但因为训练的时候呢，不小心啊，不慎的把对方打伤了，伤到她直接退役。闺蜜给她发了很长的文字控诉，从此断联。但女孩心中一直藏着愧疚，她特别想和对方说一声对不起。有个男人说，上次来喝酒我还有车呢，现在啥也没了。当过群演，做过幕后，现在是个道具魔术师。世俗定义的成功，赚钱，开公司，娶老婆，他一样都没有捞着。他说，别人说不成功就是废物，但我也拍片熬过40个小时呀。还有个男人，12岁那年的父亲脑溢血，抢救了半年，花了100来万，最后人财两空。当时长辈们跟他说，你要懂事要努力，但他才12岁，完全不懂啊。但17年过去了，他渐渐成熟，他看到了母亲如何含辛茹苦把他们兄妹俩拉扯大，他渐渐的学会了担当，早早的就出来打工赚钱。他说，别人说我懂事儿，我必须这样，因为我不承受，我妈就得承受。每一个懂事儿孩子的背后都是伤疤。这就是宵夜人生，一群人在深夜的酒桌前把伤口摊开给人看，然后第二天各自收好继续上路。镜头没有放大他们的悲伤，也没有刻意煽情，只是静静地拍着他们说话的样子，喝酒的样子，笑着笑着突然就沉默的样子。导演似乎想告诉你，人生就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也不知道今天习以为常的东西明天还在不在。但只要你还坐在宵夜摊前，还吃得下喝得下，讲得出故事，日子呀就还没有到最坏的地步。活着本身就是一件挺了不起的事儿。所以呢，今天节目里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一部纪录片啊，叫做《宵夜人生》，真的是讲出了人的众生相。以为是个下饭剧，结果是一个走心剧。《宵夜人生》纪录片送给大家。好的，北京时间16:26，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过一下广告，各位待会儿见。
1: 轻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 ，Hi FM 107.7，给你好听。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奇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送子上劳动大学。1946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人们还没有怎么注意，沿河岸边的柳梢就变绿了，河中厚厚的冰层已经融化，显出了河床的本来面目。延安在春风的沐浴下充满了勃勃生机。这些天，人们在中央机关杨家岭食堂发现一张新面孔，他虎虎实实，面孔白净，西装笔挺，这是谁呀？人们纷纷猜测，一打听才知道是毛泽东在国外念书的儿子回来了。有的人不相信地说，不会吧，毛主席的儿子还会和咱们一起吃大灶？他在国外吃惯了洋面包，还能咽下咱这小米饭山药蛋？当人们知道他确实是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时，都向他投去赞许的目光，敬佩毛泽东对儿子要求严格，不搞特殊。毛岸英是1946年1月7日随同为毛泽东治病的阿洛夫和米尔尼克大夫回到延安的。毛泽东见到了阔别19年的儿子，心情和身体一下子好了许多。儿子回到身边，他虽然高兴，但却没有让儿子住在家里，而是让他住在中央机关，和同志们一起上大灶食堂吃饭。人们更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没有让自己的儿子一回国就在中央机关工作，而是把他送到农村。一天下午，毛岸英来到王家坪，向父亲汇报在国外学习的情况。毛泽东坐在对面仔细地听着，不时点点头，然后望着儿子白中透红的脸庞，想了一会儿说，莫斯科大学毕了业，但学的都是书本知识，你还需要进另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外国没有，它叫劳动大学，在那里

以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在这所大学毕了业才算真有知识。毛泽东说的劳动大学就是到农村去，通过参加生产劳动磨练意志，了解中国实际。那么送他去哪里上这所劳动大学呢？他想到了吴家枣园。毛泽东对儿子说，我已为你请好了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叫吴满友。吴满友原是陕西榆林横山人，1928年逃荒到延安柳林乡吴家枣园。1935年延安进行了土改，吴满友分得土地后，天没有亮就上山，天黑了才从地里回来。冬天别人在家里闲着，他却到处拾粪，挖地至少7寸，锄地至少2次，亩产比其他农户多20%。吴满友积极响应政府开荒产粮的号召，1942年开荒36亩，1943年开荒96亩，1941年收获粮食34担，缴公粮14.3担，公草1000斤，购买公债公盐代金815元。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刊载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友的文章，报道了吴满友的事迹，吴满友成为陕甘宁边区有名的劳动英雄。毛泽东对吴满友有深刻的印象，他决定将儿子送到吴满友那里上劳动大学，拜吴满友为老师，接受历练。他对毛岸英说，延安虽土，但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有真人，不要显摆自己，要虚心向他们学习。现在惊蛰刚过，农民又要开始辛勤的耕耘了，正是你学习的好机会，种庄稼的学问很深，你就去吴满友那里好好学习吧。清明节后，毛泽东再一次在王家坪与儿子进行了长谈，嘱咐了3件事情：你过去吃的是面包牛奶，回来要吃中国的小米，可养人了。你到了农村，见了年纪大的要叫爷爷奶奶，年纪轻点的要叫叔叔婶婶，和你年纪一般大的要叫同志哥，千万不能喊别人的名字，别没大没小的。农村是有狮子的，见了也别怕，有水就多洗几次，没水就多捉几次，慢慢就会适应。毛泽东把儿子介绍给吴满友说，我现在给你送来一个学生，他住过外国的大学，没住过中国的大学，现在就去你那里上劳动大学，你就是他的老师。儿子临行，毛泽东把自己穿了几年的一套粗布衣服送给他，又叮咛说，什么时候有了你自己的劳动果实，老师和乡亲们满意了，你就可以毕业回来了。农历3月初7，毛岸英穿着父亲一件打了布丁的棉衣，背着一斗小米，在贺清华带领下前往延安县柳林区2乡的吴家枣园。警卫备了匹马去送他，准备给他驮行李，可是毛岸英就是不肯。他认真地说，这就是劳动的开端，从现在起我就要锻炼自己。说完他把行李往身上一背，迈开大步上路了。从王家坪到吴家枣园足有30多里路，到了劳动大学，毛岸英第二天就跟吴满友上课了。第一课就是上山刨地，他学着老农的样子，穿着单衣，打着赤脚，抡着老镢头，使出全身的劲儿追赶着老农干，两手全打起了雪炮。在农村这所大学里，毛岸英虚心拜老农为师，听从他们的教导，坚持同吃同住同劳动。吴满友对自己的这位学生特别喜爱，教得也十分认真，从送粪、耕地、点种、除草、分啄到收割、碾打，一套活路一件件手把手的教。开头几天毛岸英真有些不习惯，晚上躺在炕上全身骨头像散了架，但一想起爸爸的谆谆教导，毛岸英又浑身来了劲儿，他咬牙坚持着，很快就适应了。就这样，白天他学习干农活，晚上学生变成了老师，给农民朋友教文化课，给全村青年讲政治、讲科学知识。他似乎有使不完的精力，天刚蒙蒙亮，他就去给房

冬挑水、扫院子、劈木柴，晚上收工回来，他不是烧捆柴送给五保户，就是割捆草喂房东的牲口，还时常走东家串西家，调查村民的生活状况。随着季节的变化，毛岸英先后学习了吆喝毛驴送粪、犁地、播种等农活，他处处拜农民为师，和群众打成一片。再看装扮，他身穿一套旧灰布衣服，头上扎着一条白羊肚子手巾，完全是一个地道的陕北农民模样。有一次他抽空回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仔细打量着儿子，差点认不出来。只见他面孔晒得黝黑，手上起了厚茧，身子也比以前壮实了，高兴地连连说：“好，好。”谷子熟了，玉米熟了，秋收完种上小麦，一切农活停当后，陕北高原又进入隆冬季节。毛岸英回到了毛泽东身边，向他汇报上劳动大学的情况。毛泽东听后非常满意，对他说：“哦，你学得还不错，很有成绩，白胖子变成了黑胖子，以后还要坚持劳动，坚持锻炼啊。”蒋介石攻打延安前，毛岸英大学也毕业了。他离开吴家枣园时，村干部和男女老少同来送行，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和他朝夕相处的乡亲。通过上劳动大学，毛岸英不仅学到了农活技术，更重要的是了解了农村，熟悉了农民，培养了同劳动人民的感情，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毛泽东送子上劳动大学，让毛岸英在艰苦环境中锻炼，既源于他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也反映了他严格教育子女，不搞特殊化，希望儿子成为普通群众一员，在与群众结合中了解农村，认识国情，在生产实践中长知识、长才干，为当时和后世树立了光辉榜样。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景仰的向往圣地。
1: 如果离开以后，
2: 16:51，那么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各位明天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融合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北纬36.6度，东经109.48度，这里黄土高坡绿衣裳，这里壶口瀑布从天降，这里安塞腰鼓震天响，这里轩辕先祖定伦常，这里木兰从军戍边疆，这里红色精神美名扬，这里是沿岸宝塔山下盐水河畔，让我们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黄土风情。

0: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
1: 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2: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

北京时间的17: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近年来呢，很多人的健康意识还有自我管理的意识不断的升高啊，大家对于健康饮食还有这个 DGI 饮食定期运动都有了新的不一样的认识。那尤其是夏天来了，很多人呢也正在进行一个自我的体重的管理。然而自律这两个字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呢却是非常之难。每一个认真减重的人都可能有两副面孔，白天是热量计算器本人啊，吃一顿饭要计算鸡胸肉多少大卡，米饭一拳有多重，奶茶喝个三分糖算不算太过了。深夜呢是 AI 告解式常客啊，刚吃完火锅还能不能补救，明天少吃一点有没有用，一顿夜宵会不会让这周白练。体重呢，减重看起来是在跟体重较劲，实际上是在和真实生活磨合。聚餐、加班、嘴馋、熬夜都会让少吃多动啊变得没那么简单。大家现在关心的也不只是仅仅的减重啊，年轻人最关心的早已不是一句口号啊，而是更具体的问题，怎么吃，怎么动，怎么睡，怎么面对自己的情绪波动、体重波动啊，以及掉线之后怎么重新开始。

每一个进行身材管理的朋友啊，都应该有计算过自己每天要吃多少大卡啊。大家反复的去，不管你是问 AI 也好，去网络上面搜索也好啊，这些食物往往也是挺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奶茶呀、炸鸡呀、一顿火锅呀、一碗白米饭等等，他们对应的不是简单。

安顿能不能吃，而是更现实的困惑：奶茶能不能喝，主食能不能留，炸鸡吃了是不是就前功尽弃了啊？但是呢，真正可持续的身材管理并不是让你把所有快乐都从餐桌上删除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啊，日常饮食应该坚持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25种以上。成年人每天谷类的食物建议摄入200到300克，其中可包含全谷物、杂豆类50到150克。指南呢同时建议啊，成年人每天食盐不超过5克啊，油不超过啊25到30克，添加糖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啊。这就意味着，即便你要啊，现在夏天呢要进行一个身材管理啊，也不用把主食一刀切掉。相比于彻底不吃碳水，更现实的办法是把一部分精致的主食换成全谷物啊、杂豆、薯类，把你经常喝的饮料换成少糖或者无糖。如果是非常的嘴馋一些油炸食物，那你就把它从你的日常选项变成你的偶尔奖励。有相关的健康数据发现呢，在18到35岁年轻人的 AI 饮食咨询中啊，关于控碳的相关问题非常之多，每个月大约187万次，占全部饮食咨询的27%。很多人并不是随口问问啊，而是真的非常就是怎么讲呢，在意碳水这件事情。就像是今年有一个词语呢，也引发了很多人的一个争论啊，这个词语叫做碳水脸啊。一开始是怎么说呢啊，这个碳水脸这个词呢，顾名思义就是说整个人看起来就是没有精神，脸松松垮垮的，看着就是长期摄入一些啊这个高碳水，然后运动不足所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由内而外的不是特别健康的这样一个样子啊。当然了，这个词呢引发争论的原因也是在于它啊对碳水这样一个过度的污名化啊。碳水是我们每天日常必不可少需要涉足的养分，但是呢在一些非常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嫌弃碳水的人眼里，它好像成了减肥的一个大忌。当你真正的去控制碳水摄入之后，你会发现啊，最想念的还是大米饭啊，还有比如说馒头呀、面包呀、螺蛳粉啊、手擀面啊等等。当然了啊，减重你可以改变食谱，但是呢一个人从小到大养成的主食味没有必要被完全的否定。更适合我们普通人的方式呢，是给碳水留一个合理位置，每餐留出1拳左右的主食，优先是粗细搭配。如果说你今天想喝奶茶，那你就点少糖，不额外加糖啊，不要加小料，选小杯。如果呢你想吃炸鸡，那么你下一餐就清淡一些，而不是用一些极端节食来惩罚自己。减重不是每一口都不能快乐，而是让你的快乐更有边界。很多人开始这个身材管理之后呢，身体就好像变成了一套实时的行情系统啊，早上空腹称一次，上完厕所称一次，吃完饭再偷偷称一次啊。体重下降0.1斤，今天就是红盘；上涨0.3斤，立刻进入是不是完了的复盘模式。久而久之这样下去，其实是非常容易给

0: 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五 G 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五 G A 呢？五 G A 全称为五 G Advanced， 是五 G 的增强，也是像六 G 的眼镜，也被称为5.5G。五 G A 和五 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Hi FM。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啦。作家余华说，中国年轻一辈人里面有很多优秀者，但却很少有能扛得了事儿的人。只要稍加留心，就不难发现身边的人包括咱们自己都不太能扛事儿。生活中碰上机遇或是挑战，先想着躲，再碰上点麻烦就更焦虑。大人况且如此，孩子们往往就更脆弱。我有时候想啊，到底把孩子养成什么样算对得起他？给他很多钱吗？还是送他进名校？好像都不是。给孩子一颗坚韧的心，赋予他直面风雨的勇气，才是真的爱他。具体来说呢，就是在最细微的日常做好这五点。第一点，提高容错率。孩子犯点错没什么啊。吴志宏老师说，他分享过这样一个案例嘛。实习生小丹刚工作不久就患上了焦虑症，然后仔细询问之后呢，发现小丹并没有什么大事儿，就是说他没遇到什么大事儿，不过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今天同事提了点意见，明天主管派来一份任务，诸如此类。但小凡的第一反应都是，完蛋了，完蛋了，我可别出错。为了避免出错，最好的办法就是啥也不干。所以团队的大事小情，他都能推就推，能躲就躲。他为什么那么怕呢？问题根源还在他的家庭教育上。打小起，父母就不允许他犯错，否则就会上纲上线的猛批。久而久之，他啥也不敢干，干点事儿就紧张。心理学上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被看见，但生活中很多人却害怕被看见，总想做个了不起的人。在他们的认知里，被看见的就是被审视、被挑剔，而这一根深蒂固的偏见大都是源自小时候的严厉管教。那些不允许犯错的孩子，长大后往往都会回避错误，过度自省，畏惧权威，而唯唯诺诺的印象一旦种下，再想争取什么就难了。所以家长们，孩子小的时候犯点错走点弯路没什么的，包容下来，告诉他们人生的容错率是很高的，不必束手束脚，鼓励孩子大胆尝试，一切都是对人生的体验。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养出当仁不让的小孩。第二，少操点心。孩子有他的能量模式。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碰上什么事儿，你明明想是去迎上他、解决他，但是就是没有足够的精力，心力跟不上。那背后的原因很可能是我们的能量早被一件琐事儿耗光了。这种情况呢，在孩子身上是很常见的。为什么你的孩子没有闯劲儿？真不是他懒惰胆小，或许跟咱一样，是能量被分散，精气神无法聚焦的缘故。就比如吃喝拉撒上你不停的叮嘱，学习上你不停的施压，就比如孩子出个门见个朋友，你呢都跟在后面啰嗦个没完。你别看这些事儿不值一提哦，怕就怕积少成多，压制住孩子的生命力。美国心灵导师迈克尔辛格提出过一个心脉阻塞的概念。他观察到，那些胆小怕事儿的小孩大都心脉不畅，能量发挥不出来，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这些孩子心里的事儿太多。中医上也说啊，不通则痛，心脉被琐事儿堵住，整个人就看上去很蔫儿嘛。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孩子从早上吃饭就被妈妈一个劲儿的嘱咐多吃一点，多喝点水啊，别胡闹，再到一整天下来被管着，不让干这不让干那，被各种纠正建议安排，他心里就会埋下一个个小疙瘩，又烦又无可奈何，
时间久了，他的生命力被压制，便没什么内驱力了。如果想让孩子能扛事儿，我们先得保护好他的能量。平常啊，就是少说少管，孩子心脉通了，勇气也就有了。你就比如说我小孩，他这会儿嘛，就是自己在院子里跟小朋友骑车，因为他三年级，开学四年级，然后我会叮嘱他出门带好电话手表，然后注意安全，不能出大门，其他的我就不管了。你看，就比如说我可能再叫他回家，就是下午饭好的时候，我就说好了，回来吃饭。就是那种，哎呀，我是一个特别不爱管别人的人，因为我始终觉得每个人把自己的事儿管好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别人的事儿还有孩子，就是你管不了。我是那种只会提醒，只会建议，但是我不会管，就是你不能怎么样，你不能出去，你不能，你得这样，就是我会说，说出我的一些建议，但是我不会管他。就比如说吃饭这个事儿，你就像今天中午吃火锅嘛，然后在我爸妈家，然后我们都还在吃，他就是那种，因为他你知道在老人家就是那种，他仗着爷爷奶奶在，姥姥姥爷在，他就觉得作为父母你不敢说他，然后通常我就不管嘛，然后就是他就心心念念要去看手机，就我们还在吃，他就我说我吃饱了，哦我吃饱了，然后我妈就说哎你再吃点再吃点，就给他碗里夹嘛，我说没事不吃就别吃了，让他赶紧退下，反正就是你我说你想好嘛，反正你不吃就是下午饭这一段儿没有饭啊，我也是那种，就是不会一直说你吃一点儿，要不咋啦？你饿呢？你长身体？我不会，反正就是我说，反正下午饭之前没饭，你自己想好。他如果不吃，那他如果跟我说饿了，我就说那你饿着嘛，没到饭点呐。第三，让娃吃点苦，养成反脆弱体质。教育学者傅立平发现，面对困境时，有的孩子能够保持乐观的心态，积极思考解决方案，但是有的孩子就是一蹶不振或者垂头丧气。比如做题时，一遇到难题就是不愿意动笔，学才艺时最开始热情满满，但不久就搁置一边，玩游戏时一旦输了就会难过，或者就不认账呗。孩子每次遇到一点困难就想要逃避，对于那些有难度有挑战性的新活动更是直接宣告放弃。这一切其实是逆商低的表现啊。那怎么解决呢？傅立平老师给出了培养孩子逆商的两个方法。第一，给予孩子好好的感受啊，然后包括安全感、成就感和愉悦感。对，就是你要站在孩子身后，你告诉他你大胆往前走，这是安全感。这件事儿无论得失都积累了经验，这是成就感。教孩子专注做事儿，感受心流体验，这是做事儿的愉悦感。第二，通过 ABC 理论改变孩子看问题的视角。就你以考试为例， A 代表不好的事情，考试完毕错题很多，B 代表想法，我再怎么努力也追不上其他人了，或者原来我有这么多知识点没有掌握，幸亏这次考试发现了。 C 代表后果，我不想面对现实，或者是我要努力复习巩固。就是我们要帮孩子在 B 这个环节启动积极思维，而影响C 这个结果。没有人生下来就是自带盔甲的，对吧？稳定的内核与坚韧的风骨是在后天养成的。第四，狠心一点，让事儿教一教孩子啊，让事儿教一教孩子。日本作家高桥夫先生在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件亲身经历的事儿。他在这个秘鲁讲学时，与一对美国夫妇做邻居。一天，美国夫妇的12岁儿子踢足球，就是把这个高桥夫家的门的玻璃打碎了。第二天，这男孩买了一块玻璃，独自一人到他家认错，并且请求原谅嘛。那喝彩兜底是一个孩子，敢做事能扛事的精神支撑。心理学上说，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决定了他们与世界的关系。当孩子连自己的父母都无法依靠，
又如何去相信世界，拥抱美好呢？所以我们要成为孩子最坚实的后盾，让他无论何时都有家这条退路。也就是说，父母扛住了孩子的事儿，孩子才能扛住所有事儿。曾经呢有人问 DeepSeek， 普通家庭能给孩子的托举是什么？ DeepSeek 回答，风筝飞得最高的秘密从来不是绳索的牵引，而是风雨翅膀的共舞。那我理解的是，孩子是否有出息不在我们，而在于他自己。他有本事，有担当，能扛事儿，能负责，他就走得远，飞得高。而家长们要做的就是如何让孩子有本事，有担当，能扛事儿，能负责。我们不必成为孩子人生的承重墙，但是要恰到好处地成为他们的支点。当孩子犯错时，告诉他没关系，再试一次。当他干大事时，主动退后，别用琐事消耗他。当他受挫时，提醒他换个角度看，失败也是礼物。当他惹祸时，就推他出去认错，处理问题。当他焦虑、迷茫、担忧、恐惧时，握着他的手说，别怕，爸妈一直都在。我相信只要我们有心，养出能扛事儿的孩子，只是时间问题喽。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3: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王燕。
6: 我是白灵，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3: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5: 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
6: 1937年8月25号，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出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
5: 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
7: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6: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西延协同打造文旅融合新格局，
5: 王海鹏、郭柱国与刘小强、陈小军一行座谈，
6: 延安八月田间采收忙，锦绣日月天喜悦，
7: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
5: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西延高铁的开通不仅拉近了西安与延安的时空距离，更催生了文旅融合的化学反应。2026年西安市和延安市协同发展重点合作事项清单，将文旅融合列为六大重点领域之一。从红色圣地到千年古都，一幅双城联动、优势互补的文旅新图景正在加速绘就，周末救回延安也被持续点燃。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8: 今年以来，西安延安两地依托关中平原城市群文旅合作联盟开展联动，推出西延高铁两日黄金游线路，将大雁塔、钟鼓楼与宝塔山、黄帝陵等标志性景区串珠陈列，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西安游客董胜飞：
9: 从西安坐高铁过来，这次从西安过来之后，这个时间也特别的快，不像以前要2-3个小时，可能现在1个多小时很快就到了。
8: 山西游客黄玉梅：
10: 带着孩子过来，红色底蕴比较深，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山野绿绿的，然后就是人也特别热情，吃的也特别好吃的，都没有门票。

0: 类型多样优势，在打造特色产业上下足功夫，着力培育品质优良、特色鲜明的土字号、乡字号产品品牌，形成了延安特色乡村品牌矩阵，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了根基，为群众幸福生活稳稳托底。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唢呐是陕北地区民间世代相传的一种吹奏音乐，其中堪称陕北一绝的子长唢呐最具代表性。近年来，子长市积极挖掘保护传承民间优秀文化，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让这一陕北大地上的传统艺术瑰宝在传承中创新发展。关注本台记者苏欣欣的报道。
3: 一曲《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时而悠长，时而高亢。吹奏者焦仰亮今年已经70多岁，几十年来他一直和唢呐打交道。在他看来，唢呐表达的远不止喜庆和热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子长唢呐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焦仰亮：
4: 这是一个陕北耳熟能详的一首民歌，他这个表现的也非常丰富，又带一种思念，又有一种恋恋不舍的一种感觉。
3: 子长唢呐是陕北大唢呐的典型代表，是黄土高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历史悠久，代代相传，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征。过去民间吹奏多以五人为一班，逢春节秧歌、转九曲等场合都能听到唢呐声。对一代代民间艺人来说，学艺往往从跟着师傅打下手开始。同样是子长唢呐非遗传承人的赵志海，8岁就开始跟着学艺，最初打锣打鼓，16岁出师，18、19岁就开始带徒弟。如今他带出来的徒弟又开始收徒。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子长唢呐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赵志海：
5: 8岁上开始学吹奏，从倒乐倒鼓，从16上就出师吹上。然后陪个18、19个就带上徒弟，
3: 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没有变，唢呐的演奏方式却有了不少变化。过去常见的五人组成的吹打班子，现在多人合奏越来越多，一些演出还加入电子鼓、电子琴、萨克斯、长号等乐器，演奏曲目也从传统曲牌拓展到民歌、道情、小曲等，表演场景从村落、月落走上了更大的舞台。如今子长市一些中小学校也开设了唢呐社团，请专业老师进校园授课，孩子们从识谱指法学起，过去主要靠口传心授的民间技艺，如今有了新的传承课堂。子长市秀岩中学学生栾延浩：
6: 我从小就十分喜欢唢呐，每次听到唢呐的声响我都十分的开心，有幸参加了唢呐社团。通过2年的学习，我不仅掌握了唢呐的理论基础知识，唢呐吹奏能力也进一步的提升。
3: 2021年，子长唢呐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当地还通过组织艺人培训、邀请专业教师授课等方式，继续保留传统曲牌和吹奏技法，同时探索新的编排和表演方式。子长市文化艺术培训中心副主任马小红：
7: 我们将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理念，持续深化师徒传承模式，通过请进来的方式常态化开展好唢呐艺人集中培训工作，把非遗技艺融入校园，从小培养青少年传统文化兴趣，让这门老手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
8: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9: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宝塔区第3届爱上信天游陕北民歌大赛海选日前在延安新区福人巷火热开赛，赛事分少儿组、成人组依次开展选拔，共140余名陕北民歌爱好者齐聚现场， 以歌抒怀，以声传。

韵，在烟火尖巷间唱响原汁原味的黄土乡音。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陈雅妮，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5: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4: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6: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4: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7: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4: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4: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 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9: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4: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被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

0: 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
2: 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3: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2: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4: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17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5: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6: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5: 15-1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6: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7: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5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供得出向用得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9: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8: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9: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4: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今天下

0: 午场的比赛会产生五枚金牌。田径方面，四乘一百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四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1: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4: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5: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6: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7: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8: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9: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0: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11: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4: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16: It's not a surprise.
17: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16: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15: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18: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16: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0: 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1: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举办系列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举办中美省州、中欧企业联盟成立5周年等专题经贸活动。中国与英国、瑞典、保加利亚、印尼等双边投资对话，以及中欧 ESG 跨境对话暨中德省州投资合作专场活动。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同期举办未来投资大会。联合国公发组织、国际贸易中心、新开发银行也将同期举办专题活动。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尽管当前全球跨境投资的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本届投洽会依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今年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参会机构数量比去年都实现了翻番，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半年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强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我国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和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活动将于9月8号到22号在天津举办，届时将有106个国家的417名海外选手参赛，打造世界青年人文交流互鉴的友谊之桥。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强行进入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该设施目前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运营。据悉，以色列警方以涉嫌与哈马斯有关联为由对该中心进行查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离开，不得返回。此刻提示，气象预报显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广东徐闻至广西合浦一带沿海登陆。国铁南宁局从明天8点起，在离站铁路玉林至湛江、河茂铁路、玉铁铁路、驿站铁路梧州至玉林等区段启动防御台风、防洪4级应急响应。 部分途经雍北铁路、黎站铁路、河茂铁路、驿站铁路、玉铁铁路、湘桂铁路南平段运行的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的影响，国铁广州局明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的旅客列车。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5号。今天的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上海有一家饭店被人造谣，说他们把平价奶茶倒入高脚杯里，摇身一变就能卖到398块钱的高价，引发了网友天价宰客的声讨。最终警方通报，这其实就是有人为了博眼球凭空捏造。剧本是谣言为什么能屡试不爽，根源在于精准踩中了大众情绪。高价消费、道德失范、地域歧视，造谣者往往以这类敏感话题为卖点，通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炮制出极具戏剧冲突的虚假场景。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吧？嘿，他还恰恰有图像有视频，很容易欺骗无辜受众，而且往往还有情节有故事，非常适合传播。他们不需要逻辑与证据，只需要迎合公众的朴素警惕与焦虑，就能轻易撬动社会情绪，让受众在愤怒中沦为流量的工具人。剧本式谣言的危害可不容小视，它不仅让无辜企业名誉受损、生意受挫，更严重透支了社会信任。当公众的怒火被虚假叙事消耗，真正的消费陷阱反而容易被网络噪音掩盖，消解了公共讨论的公信力。同时，造谣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如果不加以遏制，就会催生更多毫无底线的流量收割者，进一步恶化网络环境。治理剧本式谣言不能仅靠事后追责，平台需要对高情绪低证据的内容建立预警与审核机制，压缩他们的生存土壤。法律也应该亮出牙齿，提高违法成本。而作为普通公众，我们需要做的是练就情绪刹车的本事。面对让人瞬间上头的信息，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事实跑一会儿，别让情绪替代了真相。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来看看正在北京进行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到第4个比赛日，一共安排了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2项。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赛场上瞧一瞧。
6: 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在下午进入淘汰赛，2两对决悬念不断。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比赛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7: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6: 足球 5v5 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1/4决赛，8支晋级队伍将争夺4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4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龚潇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三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两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该在的位置。
7: 这三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6: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龚潇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7: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5: 现在比赛还在进行当中，今天晚场赛事预计会产生五枚金牌，主要的看点有乒乓球项目会产生决赛，四强队伍将决出最终的名次。新设的体育舞蹈国标舞也将在今晚迎来决赛，19支队伍将在动作编排、节奏表现和完成质量上展开比拼。田径项目将进行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复赛，各队将全力争夺决赛名额。场景赛方面，综合服务岗、零售服务岗和装配上料岗将决出三枚金牌。各位听众，现在插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在今天18: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993百帕。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放眼全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刚刚发布，北京、上海等地楼市新政也纷纷把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摆在突出位置。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正从买房、租房向装修、维修等更多居住需求延伸，从有没有房住到住得好不好，公众住房需求在变，公积金政策也在跟着变。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8: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9: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8: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嘉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9: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的。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8: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嘉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9: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8: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10: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8: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宇嘉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9: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 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5: 公积金政策这一轮调整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它正在从单纯的买房帮手变成覆盖居住全周期的生活保障。曾几何时，公积金给人的印象就是贷款买房那点事儿，可如今装修能提，租房能取，贷押过户则让换房不再东拼西凑，这些变化背后是普通人住房需求的真实变迁。政策跟着需求走，本身就是治理能力的体现。公积金这笔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用得更活更普惠，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当然好政策关键在落地，提取流程能不能再简便些，覆盖人群能不能再广泛些，依然值得期待。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里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灵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却是国神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了。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种子是有生命的特殊商品，种下去要等上一段时间才知道真假，到那时候地误了，肥头了，人工也搭进去了，损失就是买种子前的成百上千倍。更让人无奈的是，真出了事儿，想要维权，店铺可能已经注销换人，注册地址查无此地，发货地址模糊不清，投诉一圈往往只能退回几块钱的种子款。电商平台卖种子，资质审核这道关口究竟应该由谁来把控？农民遭遇假劣种子，又如何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赔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1: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12: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啊，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11: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

0: 农村这儿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1: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0: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
2: 地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3: 这个吃左右买到一种叫翠玉三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十几块钱一斤吧，六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细长的。哎，你不那翠玉三号是跟那板胖粗，他那意思就是找淘宝，很多次淘宝就是处理了，给你补发了100粒种子就不再处理了。
2: 记者梳理发现，这类投诉几乎指向同样的两条红线：种子散装发货，网店无资质销售。这些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散装种子，风险究竟有多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告诉记者，散装种子的问题远不止货不对版那么简单。
4: 散装种子的来源不明，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它的种子质量没法保证，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四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保障。散装种子它都没标识，它你这个发芽率多少啊，纯度多少啊，它很可能那些都是一些过期的那些伪劣种子。谁包装，谁对这个种子质量负责？完整包装的那个种子，它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找那公司啊。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包装，那他就没人负责，出了问题就找不着人。
2: 赵九然提醒，认准包装只是第一步，无论从哪个渠道购买种子，审定公告和票据必不可少。
4: 品种那名称可以网上查一下，这审定公告特征特性啊，这个适宜区域啊，那个一些栽培要点啊，实际上都有了。你比如在黄淮咱们下播玉米区，你这买一个种子，说那个品种虽然也审定了，但是那肯定是在别处审定的，没包括这个下播区，也有很大风险。一定要买有正规包装的，然后有这个正规来源的种子，并且呢买种的时候还要索取这个票据，一旦出了问题，凭这个能够找到来源的途径吧。
5: 我们常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守住耕地也要守住种子，平台审核要动真格，部门之间要形成合力，赔偿机制也要跟得上，不能让种地的人为假种子买单。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看病买药都离不开一张医保卡，可居然有人从中看出了商机，这里的商机啊，得加个引号。有人到处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跑医院多开药、虚开药，再倒手卖掉，自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而不少把卡借出去的人也满不在乎，觉得赚点好处费而已，能有多大事儿？但是这条收卡、开药、卖药的灰色链条，啃食的却是老百姓的看病钱，触碰的是法律红线。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一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就连出借医保卡的人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把专属个人的医保待遇当成可以买卖的资源，真的只是小事一桩吗？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主办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7: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8: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7: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0000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七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

0: 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买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1: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0: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1: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作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0: 几乎所有涉案供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2: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0: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1: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0: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2: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3: 医保基金安全靠的是大数据的火眼金睛，更靠每个人心里的那道防线。管好自己的卡，不借不卖，不贪小便宜，既是守法，也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看病就医的底气。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4号下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美国的经济制裁集中在哪些领域？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1: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

0: 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大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他称，从24号开始，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将收紧制裁并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每一项潜在收入来源。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1: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美方制裁对伊朗可能带来哪些影响？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来的观察。
2: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兴认为，美国这一轮采取的全面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核心可以概括为三层。
3: 第一层就是行业上的封锁，美方呢是将制裁范围从传统的石油和金融扩展到了航空、航运、数字资产、黄金以及技术五大领域，那么意在封堵伊朗过去数年呢通过多元化的贸易来绕开制裁的反制裁渠道，同时呢还暂停了教育、个人汇款、学术交流等多项许可，那么对伊朗全面施压，避免呢因此前所谓的抓大放小的执法方式所造成的灰色空间，并放大制裁对于伊朗社会的外溢效应。第二层呢，就是二级制裁，真正目标其实并不是伊朗本身，而是伊朗的贸易伙伴，力图形成一种对伊朗的经济绞杀的联盟。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的逼迫，那么以经济政策的强硬姿态来对外展示局势仍在美国的掌控之中。美国的单边行动的做法在法理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么没有经过安理会授权，美国不能够对伊朗实施全面的贸易禁运，那么其制裁只能够约束美国企业自身。更重要的是呢，这套措施的实际力度目前看更多还是在威慑层面，因为真正关键还在于能否推动第三国实质性的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
1: 李子兴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将会推高全球能源与经济危机风险，也会反噬美国自身。
3: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呢，本质上是推高了贸易成本，但却很难真的完全终止伊朗的贸易活动。换言之，制裁的边际效用正在持续下降，只是对伊朗进一步成本压力的上升。那么在此背景之下呢，伊朗肯定不会全面妥协，取而代之的反而会是强硬回击，这就会导致地区形势进一步紧张，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可能进一步加剧，所产生的全球通胀压力必然会传导至各国。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普遍认为美国自身的经济呢也会因此而受到反噬，最直接的还是能源价格。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的背景下，美国的汽油价格呢是较战前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上涨，那么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所承担的成本就会越高。那在战略层面，美国越是用经济手段来逼迫各国选边站队，反而可能会加速各国寻找替代路。

0: 径，那么这会侵蚀到美国目前所处的相对中枢的地位。另外呢，制裁越严厉，在伊朗内部强硬派也会越占上风，外交空间会被进一步收窄，进而形成这种制裁反制再制裁的恶性循环，最终呢，没有任何一方会是赢家。
1: 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为本就紧绷的局势增添了新的火药味。后续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经常坐飞机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曾经一成不变的飞机餐最近啊正在花样翻新，但是请注意需要额外付费。以前呢，咱们坐飞机那是给啥吃啥，只要航程达标，机票里就含着这份饭钱，大家根本不用操心，全飞机统一配送，合不合胃口那得看运气了，哪怕拿到手觉得瞧不上，嗨，干净卫生，硬塞两口，饿着肚子熬到落地呗，只当它是顿管饱的便饭。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付费定制飞机餐开始流行。打开社交平台，不少旅客晒出自己的云端特色大餐，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等多家航司相继加码付费餐食赛道，菜品覆盖大众简餐、地域风味、儿童套餐乃至高端定制拼盘，价格跨度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海鲜鱼子酱拼盘、巧克力蛋糕、回锅肉盖饭、冒菜，当市井风味与高端料理一同飞上客舱，飞机餐千人一份的免费时代真的要逐步翻篇了吗？未来好不好吃会成为我们选择航空公司的重要标准吗？当然还有的朋友心里犯嘀咕，付费的产品普及了，哎，会不会挤压原来免费餐的品质，甚至经济舱原本就有的免费饭以后还管不管了？相关话题我也对话了经济学者盘和林。
3: 您觉得航空公司为什么要去力推机上的付费点餐服务？
4: 我觉得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首先的话，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业务，你比方说高铁上已经有了付费点餐，甚至一些医院也开通了，航空公司只是开发了这一个成熟的业务而已。但这个模式的话，和目前航空公司的一些传统的餐饮供应模式有一定的冲突。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消费者想要更多的航空餐饮的选择性。我们传统航空餐饮是给什么乘客只能吃什么，吃的选择性很小，饮食的种类其实是跟机票挂钩的，这种模式不太适合目前想要在飞机上享受和分享体验的这种乘客。如果能够让餐饮可以选择付费的话，那个客观上其实是可以提高航空公司的知名度的，因为特殊餐饮会随着社交媒体去传播。第三的话，航空公司能够降本增效。我们回顾百年航空历史的话，我们发现航空餐饮是一个不断缩减和控制成本的过程，这就使得很多消费者对目前的航空餐饮的满意度实际上是打折扣的。我们如果通过付费点餐的话，能够将航空餐饮的成本降低，甚至变成利润中心。第四的话是能够实现航空公司的差异化竞争，不同的餐饮其实代表不同的体验，它就会适配不同的顾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差异化竞争。
3: 刚才我们说的是从航空公司的角度，从旅客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国际上有一份麦肯锡的调查显示呢，旅客购买机票决策的时候，价格重要性占到 34%， 餐食只占 6%，但是旅客又平均愿意为更好的餐食额外支付大约27美元，当然这是美国的数据，我们只能参考。但这里面低决策权重和高支付意愿，就是选机票的时候好不好吃似乎没那么重要，真上了飞机，哎，又舍得掏钱了，这不矛盾吗？
4: 其实我认为这不矛盾，价格的确是最重要的。在航空公司的历史上，的确在半个世纪以前的话就开始了廉价航空时代，机票的确改变了竞争格局，所以我认为大多数乘客只要非公务乘坐，对价格是敏感的。所以如果航空公司要提高销量，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价，这一点没有错。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旅客是多样化的，也有一些旅客是愿意支付餐食费用的，而且愿意支付比较高的餐饮标准，我觉得可以分成几类。

0: 比如公务旅客，他们更愿意在飞机上获得更好的餐饮体验，尤其是当出差旅行的标准比较高的时候。还比如有一些自媒体的创作者，你看我们现在好多到一些餐饮的话，还没开吃，先拍照，先传播。很多创作者其实是想分享这种体验的，并且获得社交媒体的关注。这里面也包括很多喜欢展示生活的顾客。换句话来说，飞机上的餐饮其实既有性价比的吃饱的需求，也有一定的社交需求。这些社交需求的旅客往往愿意为情绪和分享付费，而且愿意支付的额外费用往往比较高。这些客户和高性价比客户一平均，就有了27美元的支付意愿。实际上由于机票价格本身比较高，愿意支付的顾客往往其实支付的意愿比较强烈，所以不同的顾客有着不同的决策，分别是性价比顾客和情绪分享的顾客。前者的话可能不愿意支付，但后者的支付意愿其实是比较强烈的。平均后的结果就是27美元。在国内的话，我觉得也应该是一样的，甚至可能会更高。当然的话，就是我们付费的模式的确可能要求对餐饮的质量去做改变。我们现在往往吃目前传统的餐的话，其实我本人的体验是不太想吃的。如果有改进的或者加热的设备，我认为我是愿意支付的。从技术上这也并不难，因为机场可以控制可选的品类的模式，可以在质量可控、操作简单的这种餐饮品类上发力。甚至中短途的话，可以利用机场地面的这种餐饮品牌供应商，飞机的话只需要保温加热等功能就行。实际上跟我们目前高铁的话有类似的这种供给的模式，
1: 都是付费定制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各家航司的路子现在并不一样，做出来的付费餐呢也是百花齐放，十几块钱的简餐到300多块钱的高端料理，看上去风俭由人，给了旅客更多的选择空间。但是数据也显示啊，目前1000公里以内短程航线客流量较2019年下降了大约1/3，而且流失的大多是价格不敏感的工商务旅客。就是在核心高净值客群流失的背景下，比如说推出这个300多块钱的鱼子酱拼盘，大家说会不会面临目标客群错位的经济学风险？您预计这种未来的付费定制航空餐食究竟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方向？
0: 你说的这些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地方，因为我们出行的方式越来越丰富，飞机不是唯一的选择，公共交通、汽车、高铁都很发达，飞机不再是必选项。所以工商务旅客下降的话，的确会对付费餐饮造成一定的打击。但是我们说受众，我觉得一定是存在的，只要在产品定位上，航空公司一定要选对目标客户群。比方说现在的话，其实分享包括情绪享受的客户是比较多的，我觉得这一部分人可能是付费餐饮的主要受众群，或者他们是一个主要诉求对象。那这个时候你的餐饮就不能够以贵为主打方向，我觉得可能是以潮包括网红为主打方向，以感官的这种享受为发展方向。只要方向对了，我认为付费航空餐饮还是很有市场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是性价比，也不是高奢或者很贵，我个人认为是潮流。你看当下的在我们线下的餐饮也是以潮流为主的，特别是我们想的话，有没有适合上镜的然后打动人心的这种餐饮模式。在餐饮业有一个专用名词的话，就是漂亮化。当然我们也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比方说有些素食主义者是需要沙拉的，有些年轻的人是需要减脂餐的，还有一些老年人的话是需要流食的。但是我认为餐饮好看或者摆件好看是食物功能之上航空公司付费的必备的一条。我相信未来有一天一定会有一个航空公司的航班会因为付费餐饮出现多的这种网红打卡款而火爆，甚至我觉得航空公司的冷门航线其实也可以跟那种潮玩 IP 啊联动起来来拓展客户。总而言之的话，就是我们不能够说越贵就越高端，就会成为一个性价比，而是要盯着这种受众的这种心理需求，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如果更进一步的拓展， 付费餐普及会不会加剧航空公司比如对旅客数据的依赖，比如说选餐记录和它的会员等级、消费习惯等等深度绑定，您觉得这可能会带来哪些进一步的改变？
0: 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航空选餐只能算餐饮业的一个支流，由于用户固定，有时候会忽略一部分潜在客户，也就是说，那个航空选餐的大数据不能够只局限于航空的这种常住客户，而是要从潜在客户上开拓思考。但是与此同时，航空公司也要注意保护顾客的隐私，因为航空公司的常用客户往往对个人隐私是有着很高要求，而且是很敏感的。所以在明确航空大数据挖掘潜在客户目标，明确了那个航空公司大数据合规的情况下，的确是可以实现航空数据和航空餐饮交叉变现。
1: 我们再来谈谈，因为这个付费餐饮的流行，大家开始说的一个担忧，经济舱的免费餐会不会取消的问题啊？中航协已经表态说经济舱免费餐不会取消，但是也有会不会未来名存暗降的担忧，就比如分量减少呀、花样缩减啊，您觉得监管部门应该如何去界定基础保障和增值服务的边界，如何防止航空公司可能会通过隐性的降级来变相取消免费餐？
0: 首先我认为基础免费餐一定会缩水，否则它就不会有对比，航空公司的顾客就没有付费点餐的这种动力。所以我们要确保的是免费餐不会过度的缩水。做法我认为还是要标准化，给出基础餐标，不能够让低于该餐标的这种免费餐上桌，而且这种标准应该根据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来分类分级制定。因为部分航空公司本身就是廉价航空，它就约定了这种低餐标。第二的话，我觉得成本透明可能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或者讲利益的最好方式，比方说将餐饮的饮料服务费都明码标价，列出清单，保障消费者知道自己付费能够获得相应的服务，尤其是基础餐标的标准要展示给客户。过去的话，航空公司都是不展示的，顾客吃到什么完全随机。第三的话，我觉得要引入市场的力量来建设航空付费餐饮的这种供应链。这么做的好处在于航空公司能够控制成本，也能保持市场的敏锐度，因为专业的第三方餐饮企业比航空公司更懂得消费者的需求。最后一点的话，我觉得要明确功能定位，基础餐饮管饱，付费餐饮管好，餐饮好服务好，提供更多的这种情绪价值，可以作为收费餐饮的一个目标。我们可以将餐饮评价甚至引入到付费航空餐饮当中，因为餐饮说到底是一个服务业。
1: 如果免费餐食逐渐退化为仅解决饥饿的基础保障，而优质餐食全都要走付费化，会不会损害航空公司的品牌声誉和长期客户的忠诚度？
0: 中短途我认为不会，因为廉价航空的话就已经获得很好的证明，或者讲比较成功。短途客户其实大多数根本不在乎吃什么，甚至他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到达目的地就行了。一趟3个小时以下的飞机没有必要一定吃一顿飞机餐，而长途航空公司3个小时以上的甚至跨国的，那么仅仅解决饥饿是不行的，这样的话必然就会损害航空公司的品牌声誉和客户忠诚度。所以对这部分客户还是要提高基础餐的配置，要知道历史上的飞机餐一直是高端的一种代表，很长时间飞机餐和航空品牌是高度挂钩的，这个时候付费餐饮在长途航空中的话承担差异化的角色，也就是提高一个档次，提供更好的服务。另外实际上付费飞机餐也可以采用一种代买的模式，比方说飞机经停的机场，替代消费者就近购买一些地面的餐饮送上飞机。打个比方，如果你经停湖南的话，可以买一个某某当地特色的一个茶饮，如果那个经停杭州的话，其实可以来一杯西湖龙井，也不仅仅说是餐饮。我个人觉得这些的话都是一些不错的商业模式。总而言之的话，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客户，有着不同的这种选品和定价策略，包括服务策略，要有适合的消费场景。我觉得在保障基础的情况下，这个的话是对于航空公司是一个进步，但对航空公司的话也是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新渠道。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如今智能手表、运动手环成了不少人的贴身健康管家。有人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昨晚的睡眠评分，但睡得好不好，究竟是听数据的还是听身体的？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啊，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2820071 2820072。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大家周二愉快。在心理学中有一个跷跷板定律，什么意思呀？说的是人际关系就像玩跷跷板，一味的压低自己抬高别人，结果往往轻贱了自己，也困扰了对方。很多时候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就像是一场博弈，掏心掏肺的讨好，毫无底线的迁就，换不来真心，反而贬低了自己。所以呢，任何关系一旦上头，你的段位就掉了。作家李小艺呢，曾在一家媒体公司工作，认识了一个同事，他们两人呢非常谈得来，李小艺呢更是把对方啊当成了知己，有什么资源，有什么机会，李小艺呢都会第一时间的去告诉对方。后来呢，两个人啊要竞争一个总监的职位，为了不伤和气，李小艺呢就主动退出了竞聘。可没想到，那个同事上位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把李小艺呢调到了最边缘的部门。李小艺呢非常难过，原来呢在这段关系里，他竟然是一个小丑。艺术说，一个人过分在意另一个人，就会失去自我，变得一文不值。成年人的关系里最忌讳的就是用力过猛，你把对方当成生命里的唯一，事事迁就，处处讨好，你以为这是真诚和真心，实际上却只能换来别人的辜负。主持人李静呢讲过自己的一个故事，说呀，年轻的时候呢，她有一个无话不谈的闺蜜，两个人呀一度呢是亲如姐妹。李静呢更是把对方当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朋友，凡事都优先考虑闺蜜的感受。后来李静呢事业逐渐起色，变得小有名气，闺蜜啊却心态失衡，三天两头在朋友圈里边呢就含沙射影，按着李静呢火了就忘了本儿。不光如此，闺蜜呢还对别人说，没有我就没有今天的李静。即便如此，李静依然是小心翼翼地维系着这段关系，啊，忍了又忍，生怕呢关系破裂。可她的妥协却让对方得寸进尺，继续的不断消费她，消耗她。最终呢，忍无可忍的她果断与闺蜜断绝了关系，从此不再往来。所以呢，什么样的人容易在关系中受到伤害？答案很简单，重情的人。你越是上赶着，越是在意一段关系，越容易在最后啊感到心寒。人与人的关系从来不是相等的，任何关系啊，只要太过上头了，都会让你失去尊严，变得无比的廉价。

再来说一个事儿，自媒体人周佐罗呢，刚入行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很投缘的前辈，两人呢经常一起吃饭聊天，前辈呢也总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周佐罗呢信以为真，把对方当成了自己职场上的依靠。后来呢他创业遇到了困难，想到了这位前辈，可对方接电话的时候呢语气特别的冰冷，我现在很忙，你找别人吧。那一刻他才明白，人情啊薄如纸，在对方眼里他根本不算什么。心理学

上有一个概念叫做情感投射。我们总不自觉地把自己对别人的好投射到别人身上，以为对方也会同样对待自己。可现实是，大多数关系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牢固。你对别人掏心掏肺，毫无保留，满心希望能换来同等的对待。可结果往往是，你的真心被辜负，你的期待会落空。财经学家何宇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啊，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一位同校的学弟。两人相谈甚欢，他决定，这个学弟啊是一个可交心的人。了解到这个学弟没有工作，他就给学弟介绍了一家不错的公司。他呢还给学弟啊帮助他完成了实习的考核任务，给学弟答疑解惑。后来呢，学弟顺利的转正，在公司里呢得到了不错的发展。几年后，何宇创业失败，资金链断裂，他第一时间呢就想起了这位学弟。何宇心想，凭着两人的关系，学弟肯定会施以援手。结果电话打过去，学弟对着何宇呢就是一顿冷嘲热讽啊，更别说拉他一把了。何宇就想不通啊，明明自己之前待他不薄，为什么会换来这样的结局呢？作家刘同说，有些人辜负你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你在他们心里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太看重关系，本质上是对人性的无知。要知道，人情有时候像一张纸，看似光鲜，实则薄如蝉翼，经不起一点风雨。你对别人的期望有多高，失望和痛苦就会有多大。心理学家张德芬说，个体之间往往是彼此吞噬的关系，如果你的脾气不够硬，就很容易被他人吞噬。要知道，任何一段糟糕的关系，其中都有你的一半功劳，因为你早已经在无意识中教会了对方如何对待自己。真正长久的关系都懂得保持一份距离感，不攀附，不迎合，才是维系一段关系最好的方式。看过戏剧家夏衍与作家曹巨人的交往故事，他们两人呢相识之后一见如故，很快成为了知己，每次见面都有着聊不完的话题。但即便关系再好，他们始终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分寸。夏衍调到上海工作之后，住处呢离曹巨人家不远，可他呢从来不会频繁的登门拜访，更不会因为关系好就随意的麻烦对方。他只是每隔几周给曹巨人打个电话，偶尔小聚也只是聊聊近况，从来不谈别的。妻子曾不解地问他，你们关系这么好，为什么不多走动走动呢？夏衍却说，交友就如听钟，贴得太近只会觉得刺耳，保持距离才能听到钟声的美妙。这份清醒与克制让两人的友谊呢历经岁月沉淀，始终呢都比较纯粹。作家寇世奇说，任何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你自己而不是别人。真正高段位的人呢，永远会保持这样一份清醒，就是首先啊不降低自己的身价，对任何人既不费力的取悦，也不刻意的迎合。其次呢是给关系留一些空间，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都需要适当的距离，这样才能在人际交往中让关系更加的健康持久。所以啊，周国平呢才会在《人与永恒》这本书里边写道，一切交往都有着不可超越的最后界限，这界限是不清晰的，然而又是确定的。一切麻烦和冲突
都起于无意中的啊想突破这个界限。所以呢，人与人最舒适的关系就是不要太有关系，学会放下对关系的执念，保持恰到好处的分寸，不困于情，不扰于心。那时你赢得的不仅是清爽自在的人际关系，更是一个步履从容的自己。所以呢，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如果说你和一个人在一段关系中相处啊，感觉关系上头了，那么你的段位也就要掉了。和大家节目里边一起共勉。

两个人的开始不都那么回事，从新鲜感开始，好景不长难也是，你认真的样子我见过不少次，可你总有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影子。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红色是兄弟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任浩琛，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延安斯诺之乡，两个斯诺与两部西行满记。

红星照耀中国，中文译名西行漫记。1937年，该书一经出版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销量超过10万册，随后多次再版。提到它的作者，最广为人知的便是埃德加·斯诺，但实际上西行漫记的诞生离不开另一个斯诺，海伦·福斯特·斯诺的推动与帮助。他也是西行漫记的策划者和作者之一，并且在西行漫记出版一年后，由他独立编著的

0: 当时第一本关于延安的纪实性作品《红色中国内幕》，中文译名《续起行漫记》出版，同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传播，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和炮构文学价值。两本著作皆是安义德加·斯诺与海伦·斯诺在中国，尤其是延安、保安的亲身所见、所闻、所访。安义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市，1928年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1928年，23岁的斯诺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不久，他在上海一家英文报社《密勒市评论报》找到了差事。为了完成各项采访任务，到达中国后的最初4年，他就跑遍了中国华东、东北、内蒙和江南，广泛接触了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他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以及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员的捕杀、围剿和对人民的镇压，同时也看到了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下，仍有无数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甘愿冒死加入了红军，勇敢地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做斗争。这些所见所闻引发了作为新闻记者的斯诺的敏锐思考：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领导人是谁？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然而，直至1936年，中国没有一个局外人知道红军是什么样的人。此时，红军刚刚结束历时1年的长征，到达边远的中国西北，这是一次了解他们的机会。斯诺决定访问红军。事实上，早在1931年，他就萌生过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书的念头，并在此后的几年多次筹划去苏区访问，然而最终因种种原因以失败告终，这让他非常挫败。这一次合适的时机，在海伦的鼓励下，他再次坚定了信心。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9年来污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联系及帮助下，斯诺与在上海行医的马海德医生一同冒着生命危险，穿过了国民党政府的重重军事封锁，途经西安，于7月到达安塞。他见到的第一个红军重要领导人便是周恩来。周恩来用英语向他问好，并向他许诺，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会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我们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当晚，周恩来为他拟定了一个92天的采访计划。第二天，斯诺便启程骑马去往保安。7月13日，斯诺终于到达了保安，见到了毛泽东，也是第一个访问毛泽东的外国记者。在保安的窑洞里，斯诺和毛泽东谈了许多个夜晚，谈了各种广泛的问题，包括毛泽东幼年和青年时代的情形，为什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红军是怎样成长壮大起来的，长征到西北的情形，以及许多其他著名红军战士的故事。但是同毛泽东谈话后写的访问记录就大约有2万字。在斯诺看来，毛泽东同时有着非凡的头脑和中国农民质朴纯真的性格，他把天真质朴的好奇品质同锐利机智和老练世故结合了起来。在保安，斯诺还采访了林彪、张闻天、陆定一等上百位红军干部。8月下旬，斯诺完成了在陕北的采访计划，离开保安， 去往甘肃、宁夏一带采访红军前线部队，并采访了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徐海登等许多位干部战士，参观了部队训练和防空演习。他在访问苏区前拟定的90个问题都找到了解答。1936年九月初，胡宗南部队从河南郑州向西安、兰州开拔，企图同国民党其他部队共30万之众从南、西、北方面出击，剿灭即将会师和立足未稳的红军。斯诺必须及时离开前线和陕北苏区，不然通往西安的公路可能被切断，那么他就不能回到北平，也不能用他独家采访得来的极其宝贵的资料写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不得已之下，他离开了陕北苏区。当时毛泽东的头发不是很整齐，斯诺就把自己头上最有红星的崭新的八角帽摘下来请他戴上，然后拍下了这张著名的照片。照片一经刊出，旋即在西方世界广为传播，后来更成为全国家家户户最喜欢摆放的毛泽东的标准像。海伦·福斯特·斯诺1907年出生于美国塞达城。1931年，24岁的海伦来到上海，担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见习秘书。在这里他结识了在《密勒市评论报》工作的埃德加·斯诺，两人一见如故，并在1932年结婚。海伦曾写道，在上海几乎只有埃德加·斯诺是乐于同我谈论中国人、谈论中国问题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埃德加是同我的观点一致的仅有的一个人。1936年十月底，斯诺结束陕北苏区的访问，秘密返回北平。回家后，他同海伦谈个没完，讲述他看到的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真正的毛泽东。海伦冒着危险到德国人开的照相馆，帮斯诺洗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战士的照片，帮他整理采访记录。斯诺写作《红星照耀中国》，每写出一张就交给他看，他都提出许多很好的修改意见。当斯诺让海伦删减毛泽东自述的生平事迹时，他坚决反对，认为这是经典，也将是这本书的核心和精髓。他建议原封不动地保留毛泽东亲口讲的每一个字。斯诺采取了他的建议，也正是这部分的内容成就了《西行漫记》最为经典的一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在此之后，毛泽东再也没有向任何人如此详细地讲述过自己的生平历史。海伦同中国的热恋达到了顶点，他决定要亲眼目睹当时迅速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在此之前的1936年九月，海伦就已经前往西安，做了首次前往新世界的探索。但当时正值西安事变前夕，局势十分紧张。为了不暴露斯诺在红区的行踪，海伦未能走出西安。1937年四月，海伦再次奔赴延安，在西安的招待所，他受到了国民党的严密监控，比当时斯诺的处境更危险。他想了很多办法逃脱，但没人敢冒险帮他。最后，在一天夜里，他乔装打扮，爬出窗户，闯过警察把守的大门，在一位美国同胞开来的小汽车接应下，终于逃出了西安，奔赴延安。1937年五月三日，海伦终于到达了延安。在延安近5个月的时间里，海伦收集了斯诺在保安未能采访到的红军领导人的情况，其中包括朱德本人，以及斯诺离开苏区后与中共红军胜利会师的红、二、四方面军的指挥员。他采访了不下65位有名有姓的人物，包括革命妇女、红士兵等，还为其中的34人写了小传，特别是和毛泽东进行了5次难忘的长谈。全部采访结束时，海伦的采访笔记多达27本。他的采访不仅大大充实了斯诺正在撰写、修订的《红星照耀中国》，而且 还独立铸成了与西行漫记相媲美的《红色中国内幕》中文译名，据《西行漫记》以尼姆·威尔斯的笔名，于1939年出版，成为当时第一本关于延安的纪实性文学著作。海伦生前曾骄傲地说：“埃德加的地盘在保安延安，是我的地盘。”可以说，这两次陕北之行就成就了两部《西行漫记》，也成就了埃德加·斯诺与海伦·斯诺。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一经出版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销量超过10万册。仅在第一年，就连续再版5次，译成10多种文字，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之一。1938年，中文版《西行漫记》在中国问世，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成千上万的青年读者受到它的影响，决心投入抗战和中国革命的洪流。毛泽东同志曾向干部推荐，这是一本真实介绍我们情况的书。斯诺也多次向友人谈到，他在红色苏区找到了真正的东方魅力。迄今，这部巨著在东西方国家被一致认为是了解当代中国的必读之书。
1: 本集《红领巾之声》播讲结束，感谢收听，下集更精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轻

0: 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你好吗？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于人际关系，有人总结出这样的原则，就是尊重他人，亲疏随缘。一切好的友谊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刻意求来的。再好的朋友也应该有距离，太热闹的友谊往往是空洞无物的。前面一开始我们来听到这首经典的老歌《朋友》。

有时候你总觉得很难继续，过着过着就是一辈子了。有时候你以为会是一生一世，但到最后却发现一瞬间就可以改变所有。所以感情的事真的不是你能够计划好的，也不是你可以预料到的。有人今天愿意为你付出一切，明天可能就相别陌路。所以爱不随人愿，只留真心人。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看到这样一句话觉得很赞，特别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不要为了那些不属于你的观众去演绎不擅长的人生，或许真的没有什么比一个不完美但真实的自己有价值。也欢迎把触动到你的文字分享给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一切都齐备了之后，少平就到田福堂家里去叫田小霞。小霞愉愉快快的和少平肩并着肩相跟着到他家来了。在两个人经过村里的时候，好多人都站在院边上惊讶的观看和议论着，人们似乎觉得他们村里不知不觉之间又出了一个人物。在少平带着小霞走了以后，

0: 钱福堂心里头也犯了嘀咕，他是怎么也弄不明白孙玉厚的两个儿子是不是身上都有魔法。他自己的女儿曾经那么迷恋过孙少安，而现在他的侄女儿怎么又和孙少平搞得如此热火？这个世事啊，这些年轻人呢、啊。阳历年过后，阴历年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北方进入了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气候的确是寒冷啊。在这个冬天里，孙少安心里头却热烘烘的。自从儿子降生以后，他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意义。他觉得一个做了父亲的男人才真正算个男人。秀莲生了孩子以后，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少安他妈过饲养院这边来伺候。秀莲的奶水很旺，因此麻烦事儿也不多，少安很快就正常的出山劳动了。但是他也痛切的感觉到，这光景日月过得太稀黄了。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作为父亲能给儿子些什么呢？别说是让他享福了，连口饭都不能给他吃饱，这算是什么父亲呢？按说呢，他年轻力壮，一年四季的在山里挣命劳动，从来也没有亏待过土地，可到头来却常是两手空空。他家里头现在尽管有三个好劳力，但一家人仍然穷的是叮当响。当然，村里的其他人除过少数几户，大部分也都不比他们的光景强得上多少。农民的日子难道就要永远这样穷下去吗？这世道难道就不能有个改变吗？有一天，他突然想起来，前不久他到石歌节赶集的时候，听一个安徽跑来谋生的铁匠说，他们那儿有的村子现在已经把生产队化成了小组，搞了承包制，超产还带奖励呢。结果庄稼都比往年营务的好，农民不仅吃饱了饭，还有了余粮。少安当时像听神话传说一样，没有把安徽铁匠的话当上一回事儿。吹牛嘞？难道你安徽就不是中国的地方了？可他现在心里想，也许真有这事儿呢。这办法当然好嘛，这样一搞就肯定没有耍奸溜滑的人了。现在一群人混在一起，干多干少大家都一样，因此谁也不出力，结果一年下来都受穷。少安马上心血来潮的思量，他领导的队能不能也这么搞呢？尽管他孙少安只有高小的文化程度，又是个农民，但他凭着直觉感到四人帮打倒一年多以来，社会上已经开始有某些变化的迹象了。平时少平经常看报纸，也给少安透露了不少外面的消息和国家大事。少安心里头想，他要是把一队分成几个承包责任组，来带个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不也是符合中央政策的吗？可他也知道，这种理论根据是很牵强的。不过，在以后的几天里，这件冒险的事儿一直在少安的脑子里盘旋纠缠，无法摆脱，这让他觉得很痛苦。有一天，他突然又想，我为什么不和队里的社员们商量一下呢？人多主意高，那说不定这件事还有门呢。再说，只要大家都同意，那也不要我孙少安一个人担风险了。这样想过之后，他就立刻去找一队的副队长田福高。他想先和福高通通气儿再说呗。可他没有想到，福高听了他的想法，竟然高兴的手在大腿上一拍，说：“我看这事敢做嘞！咱个农民怕个球啊！ 他公家还把咱老结伴夺去了，不让受苦咋的？干脆咱把队里的社员召集起来，看看大家的意见怎样。如果大家都愿意这样干，咱就这样干，怕什么？孙少安一看副队长对这件事如此的热心，他心里头那股火又烧旺了。他对福高说：“既然你支持，咱今天晚上就开社员会。”当天晚上，一队的社员们都聚在了饲养员田万江的窑洞里头。这儿是一队的会议室。要是往常，开会之前总有许多人要涌到隔壁少安的家里头闹腾上半天。可是最近，队长的门上一直别着红布条，表示媳妇儿正在坐月子，外人不得入内。当社员们聚齐了之后，少安就把他和福高商量过的事儿给大家端了出来。这个空前大胆的设想，先是把众位乡亲惊呆了，可紧接着饲养室里顿时就像是一锅煮开了的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纷纷的争抢着说话，几乎所有的人都支持这么做，而且一个个的情绪非常的激昂。庄稼人心里头都明白，只要是这样做，那今年下来，一队家家户户恐怕都要大顿冒尖儿，小顿流了。这群泥腿把子穷的都濒临绝境了，因此也没有那么多的患得患失。这么严重的离经叛道行为，甚至连后果也考虑的不多。这样做，个人集体都增加了粮食，为什么要拦他们呢？头脑热烘烘的庄稼人已经沉浸在了一片激动之中，他们已经纷纷的议论起来，应该怎么分组，分了组以后又应该怎样干活，有的甚至描画出这一年下来他们的光景日月将会如何的美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趁热打铁，现在就研究着往开分了。在众人的哄闹声中，小田平娃已经在炕桌上铺开了几页白纸，记录大家的意见。众人这时候你一句我一句的吵上了，弄了大半夜了，这群庄稼人还是连一点瞌睡也没。这些没有文化的农民竟然搞出了一份叫人大为惊讶的文件。田平娃给他起了一个正确的名字，叫做合同。第二天上午，孙少安拿着这些文件进了田福堂的家，他向书记详细的汇报了一队今年的这些新打算、新办法，并且把开会的情况也给书记说了。田福堂听了这事儿，就像耳朵边上响了一声炸雷，他都懵了，他半天都弄不懂到就是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有一点他很快的就明白了过来，一队队长胆大包天，准备带上社员走资本主义道路了。他一时都不知道应该对少安说些什么。本来嘛，他自己可以毫不犹豫的一口否定着无法无天的行为，但听少安汇报说一队的社员都拥护这样做，并且是全体一致通过的，这样一来，他就先不能忙着表明他的态度了。不行，得先把少安这小子打发走了再说，得想想。他于是就对等待着他表态的孙少安说：“这么大的事儿，我田福堂一个人怎敢跟你们表这个态来？你先回去吧，等我和大队其他的人开个会，研究一下再答复你们。”啊！听了这话， 少安就马上从书记家里告辞了。田福堂手里头拿着少安放下的材料，就像拿着一颗即将爆炸的手榴弹，慌慌忙忙地把孙玉婷叫到了家里。孙玉婷一听这个情况，立刻震惊地张大了嘴巴，他激愤地说：
1: 这毛主席他老人家刚一去世，这人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了，竟敢明目张胆地走资本主义道路，那这还了得？没有王法了吗？
0: 田福堂讥讽地说：你们家出了大人物，敢领着群众造社会主义的反呢？孙玉婷坚定地说：
1: 那谁反对社会主义，那我就反对谁。别说他是我的侄儿，那就是我爹现在活着，他要敢反对社会主义，我也坚决不答应。
0: 不论怎么样，你侄子已经闹腾了这个样子，你说怎么办呢？
1: 把那小子捆起来，扭送到石个节去。
0: 那倒也不必这样，咱们是不是先开上一个支部会，看看其他的人怎么说呀？
1: 这还要开什么支部会嘞？这明摆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嘛，
0: 他们其他的领导人还敢支持啊？
1: 干脆别再费着神了，你赶快啊到公社汇报去。
0: 孙玉婷倒是一下子提醒了田福堂，对呀，这么严重的路线斗争，那不是双水村能够解决得了的呀，应该马上向上级汇报才是。田福堂是说走就走，他骑上自行车，很快的动身去了石歌节公社，找白明川和徐志工汇报去了。与此同时，孙玉婷连家都没顾得上回，火急火燎的找到他哥孙玉厚，让孙玉厚赶快说服孙少安不要再执迷不悟，否则恐怕公安局的法绳都要套到他娃娃的脖子上了。那天晚上的社员会，孙玉厚没有去参加，因此并不知道儿子闯了这么大的乱子。他紧张地听完玉婷的叙述之后，立刻拉着弟弟到一队饲养院去找少安。老兄弟俩来到饲养院，因为秀莲正在坐月子，按照乡规他们不能进家去，他们就把少安从窑里叫到院子里来。这兄弟俩立刻围住少安，连说服是带吓唬，让少安赶紧声明不再胡闹了。孙玉婷还建议侄儿主动到公社去投案，好争取党和政府的从宽处理。少安一看两个老人这么惊慌，心里头烦乱极了。说心里话，他对这事儿也没有什么把握，可是他又不得不平静地对两个老人说：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可是已经这样了，那就得好汉做事好汉当啊。这事儿你们先别管了，有什么差错我自己承担。这老兄弟俩可绝没有想到少安会这么回答他们，都气得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孙玉婷一看侄儿是顽固不化，干脆一拧身回家去了。到时候吃了亏，你可别怨你二爸没提醒你小子。玉后一看玉婷走了，自己便抱住头蹲在寒风地里，急得几乎都快哭了。少安见父亲这样痛苦，就劝他说：爸，你别这样，你先回家去吧，富裕起来，反而农民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呀。田福军发完言之后，常委们都沉默了，大家知道他说的是事实。 但是事实归事实。

问题归问题，归根结底，总不能让农民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吧。冯世宽的激动情绪也平息了一些，他沉吟了一会儿说，你们先谈着啊，让我打个电话，把双水村的情况向地区领导汇报一下，看看上级有什么指示啊，大伙儿先谈着。说完他就出去了。一刻钟之后，冯世宽就回到了会议室，他向常委们传达了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同志的指示，坚决制止。这是终审判决啊，大家也就都不再言语了。常委会决定立即通知石各节公社，要坚决的制止双水村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对于当事人孙少安，因其计划在事实上还没有实施，不予处分，但责成公社通过适当的方式严肃的批评教育这位生产队长。另外，针对这种新出现的问题，县革委会要立即专门发一个文件。这也许是整个黄土高原农村的第一次自发性的改革尝试，就这样在短短的时间里以失败而告结束了。1978年初，临近春节的时候，原溪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因为领导原溪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被提拔到了黄原地区，任了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与此同时，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也被调回了地区，另行分配工作。这样，第三把手李登云同志就提升为原溪县的一把手了。这个任用在原溪县的干部中间引起了一片哗然。在县上的两个主要领导调出之后，石各节公社主任白明川和柳岔公社主任周文龙被增补提升为原溪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这两个人的同时提升，是县领导班子中两种力量斗争，或者说是调和的结果。紧接着，两社原来的副主任徐志功和刘志祥也分别担任了该公社的正主任。石各节公社原文书孙少安的同学刘根民也提拔成了公社的副主任。总之，春节前后，原溪县上上下下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动。田福军完全明白他自己目前的处境，他想起了他自己的老上级石忠同志，老石文化革命以前是省农工部部长，现在任省革委会副主任，他和老石相识多年，

就不打算先搬家了。过不久，他就准备去省委组织部报到，等他的正式工作单位最后确定下来，然后再考虑家属问题。不知听村里谁来说，双水村今年正月十五要闹秧歌转九曲。田福军突然兴致勃勃地和艾云商量，让艾云跟着自己回去看一下农村的红火热闹。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不知听村里谁来说，双水村今年正月十五要闹秧歌转九曲。田福军突然兴致勃勃地和艾云商量，让艾云跟着自己回去看一下农村的红火热闹。他多年在门外忙于工作，很少这样放松自己了。他回忆起从前村里的闹秧歌，他都上场搬过旱船呢。艾云很乐意陪丈夫回双水村去，这样也好让他散散心，解解闷儿。农历正月十五，一吃过中午饭，双水村就沉浸在一片热闹的气氛中了。锣鼓喧天，丝弦悠扬，鞭炮噼啪，村子上空到处弥漫着灰白色的硝烟。全村的大人娃娃说说笑笑，咿咿呀呀，手舞足蹈，都穿上了自己最体面的衣裳，纷纷地走出家门，在众人面前露脸来了。人们把一年中的贫困、不幸和忧愁都暂时地抛在了脑后，而尽情地享受这几天生活的热闹和快乐。双水村的秧歌是全十个节公社最有名的，在这个秧歌传统浓厚的村庄里，大人娃娃谁都能上场来上几下。往年一进入冬天，这个村就为正月里闹秧歌而忙起来了。但是文化革命一开始，闹秧歌就作为四旧被禁止。好在现在政策松动了，双水村的人就立刻把熄灭了多年的红火又扇起来了。双水村的火一起来，十歌节公社所有村庄的火都烧起来了。公社和县上除过不阻挡，还支持农民恢复着传统的红火热闹。仅仅就这一点，庄稼人也感到像死去的田二常常嘟哝的那样，世事真的要变了。双水村不仅恢复了闹秧歌，还像往年一样恢复了正月十五晚上转灯的传统，已经约定了这一天石歌节村、罐子村和下山村等五六个村庄的秧歌队都要来双水村打彩门转九曲。现在双水村的人分别集中在村里的两三个中心忙碌着。在田家阁老这边的大队部，以田福堂为首的几个人正在进行闹秧歌的总料理。福堂已经披上了他那件狐皮领子大氅，戴上了栽绒火车头棉帽，不止今

0: 接待外村秧歌队的具体事宜。据在这里的除过福堂，再没有队里的其他领导，而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在这种事儿上，这些穿戴整齐的老汉儿就成了当然的领导人和权威了。在庙坪枣林前边的一个大空场地上，金俊山、孙少安、 金俊武、田福高和金光亮等人正在负责栽灯，地上摆满了高粱杆和萝卜做成的灯盏。最大的人群中心在金家湾那边的小学院子里，大秧歌队正在这儿排练，全村所有闹秧歌的人才和把式都集中在这个地方。随着锣鼓点儿，这些人就满院子翩翩起舞，散头 当然是田五，此人唱秧歌闻名全员西县，五十来岁去黄岩参加过汇演。他出口成章，妙语连珠，常常是众人大饱耳福。但是石歌节公社其他村庄与他相匹敌的散头也不乏其人，这散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往往能反映出一个村的秧歌水平。 此刻，在小学的教室里，另外一些人正在排练小戏。小戏就算是阳春白雪了，大秧歌完了，还就看这些节目撑台呢。这个时候，我们的玉婷同志也临时放弃了阶级立场，和地主的两个儿子坐在了一条板凳上闹五音儿。排戏休息的时候， 大队会计田海民嬉笑着对孙玉婷说：“嘿嘿，玉婷说啊，你的头发往后再不用我给理了吧？”这句话逗得众人是哄堂大笑，因为这句话话里有话。不久以前，王彩娥在彩娥他妈的主持下改嫁到了石歌节，和胖理发师胡德禄结婚了。 双水村大秧歌和小戏的总导演是孙少平，他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全县出名的把式，还到黄原讲个故事，因此理所当然的由他来指拨大家了。少平这个时候是跑进跑出，一会儿在教室排戏，一会儿又去院子里指导大秧歌，那真是出尽了风头。下午，路程最近的罐子村的秧歌队伍 已经开到了村头的彩门下，孙少安家土坡下面的公路上，前几天搭起的彩门五彩缤纷，而且缀满了翠绿的百叶。罐子村的秧歌一到，双水村的队伍就立刻前去迎接。两队秧歌在彩门下相遇，热闹纷乱的气氛霎时达到了高潮。彩门两边的公路上是锣鼓喧天， 鞭炮声炸得人耳朵发麻，两家的大秧歌队分别扭开了，公路上立刻形成了一条七彩的长河。在罐子村的秧歌队里，王满银鼻子上画了块白颜色，身上斜挂着驴串铃，手里头甩着银刷子，丢腿撂胯的，扮个开路小丑，逗引着娃娃们撵着看他出洋相。 他的老婆兰花昨天已经带着猫蛋狗蛋儿来到了娘家门上，现在也正挤在人堆里看热闹。这几天，双水村几乎所有在门外工作的干部和出嫁在外的女人都赶回到故乡来，他们有的情不自禁地上场露上两手，不上场的就挤在人群中间如醉如痴地观看。只是 今年在这些人中，没有田润叶。是的，他没有回村来，他眼下没有心思观看着红火热闹，他到黄原地区杜丽丽那儿去了。田福军夫妇正由福堂和村里的一些长者陪同着，站在彩门上面的一个土台上，兴致勃勃地观看着。 他们的女儿小霞没有跟他们回来， 留在城里照顾他外爷徐国强。现在彩门两边的秧子队已经纷纷的编成了两根蒜辫子，这意味着两家的伞头要对秧歌了。罐子村的伞头王明清也是远近闻名的铁嘴儿，按照规矩由他先给不可一世的田武发难。田武在彩门这边腰扭得像水蛇一样，伞头转成了一朵莲花，正准备接受王明清的挑战。只见王明清伞头轻轻的一点，双方的锣鼓声便戛然而止。王明清亮开嗓门唱道：
1: 锣鼓叫声，我看

王明星尾音一落，锣鼓和人群的赞叹声就像洪水一般的骤起。一些行家还在人群中评论道：“好口才，好口才。”田武也不甘示弱，几乎闪电一般的把伞在空中一劈，锣鼓声立即落下，他应声而唱：“

0: 西挂灯是红腾腾，白菜灯是绿针针，韭菜灯是脆蒸蒸，盐水灯是脆缝缝，茄子灯紫莹莹，七扭八歪是黄瓜灯，龙儿灯是满身灵，凤儿灯是花蓬蓬，老虎灯石威风，摇头摆尾是狮子灯，金蝶银蝉莲花灯，还有那起火花花带票嗦啦啰啰冰冰两盏灯，那么咿呀啊嘿。田五是别出心裁，把秧歌和链子嘴儿串在了一起，唱得如同是一串鞭炮爆响，人群随即为之卷起了一片欢腾的声浪。两个伞头是你来我往，十个秧歌一对完，双水村就敞开了自己的大门，欢迎罐子村的秧歌进村来。两家的秧歌立刻混合编队，两个伞头并排在前面引路，庞大的秧歌队就一路翩翩舞蹈着向村里走来。看热闹的人群随着秧歌队在公路两边涌涌的移动，村子两边先后堵住了几十辆汽车，司机们也兴高采烈地跳下车来，加入到这欢乐的人流中去了。在人群中，田福军突然看见了孙少安，他立刻挤过来捉住了孙少安的手。福军把少安拉出人群，两个人一起来到公路旁边的一个小土坡上。福军问他，少安呐，上次因为你们对分组的事儿，你以后没再挨什么整吧？
1: 没。
0: 紧接着，福军就开始和少安热烈地拉谈起了农村目前的许多情况。两个人谈了很久，谈得很投机。林爸，田福军用手亲热地在少安的肩头拍了拍，说：“小伙子，不要灰心，相信一切都会开始变化的。我相信农村不久就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一切恐怕都是势在必行了。”田福军说完之后，和少安紧紧地握了握手，就向人群中走去了。此刻，两个村的秧歌队已经扭到了庙坪，

向着金家湾小学院子那儿涌去。东拉河和枯叶河两岸到处都挤满了狂欢的人群。孙少安站在小土坡上，用手飞快地卷起了一只旱烟卷儿。他抽着烟，久久地望着欢腾的村庄和隆冬中的山野。再过半个月就是惊蛰，那个时候一声响雷，大地就要解冻了。

听众朋友，这是一首路遥生前最喜欢的俄罗斯民歌《草原》。当我们播完《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时候，已经收到不少听众朋友的来信。在这里，我们选播两位朋友听众飞鸿的片段。第一位朋友是我们节目的一位热心听众，广东省东莞市后街镇金华玩具制品有限公司的刘荣毅朋友。这位朋友在来信当中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是一位老家在陕西的地道的打工仔，自1999年春节就离家出走，至今没有回过家乡。在南方紧张而枯燥的打工生涯里，收音机这个不起眼的小玩意儿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很多人的恋人，我便是其中之一。下班的时候，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宿舍里，这时候只有来自空中那熟悉而亲切的声音能够消除我繁忙的工作。今天晚上没有上班，无意间打开收音机，猛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少平。在几秒钟的聆听之后，我立即反应过来，哦，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调频的长篇小说联播节目，而节目中的小说恰好又是我来广东，也是我长这么大所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于是我屏心静气认真地听完了播送，谁知心头那股兴奋劲儿却怎么也抑制不住。于是我提起笔写信给电台，我想对你们说，路遥是陕西的作家，而《平凡的世界》又记载的是陕西黄土高原上的动人故事。作为一个陕西人，我怎能不为之心动呢？况且在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别人介绍给我看《平凡的世界》，我打开第一页，便迷上了那部感人肺腑的小说。虽然那段时间里每晚加班到零点，但我还是坚持抓紧一分一秒的时间，在一个月里将小说看完了。书中那动人的爱情故事真的像内容提要中说的，令人回肠荡气。接下来我去书店买回了一本，又贪婪地阅读了第二遍。每当阅读那本书的时候，我便忘记了一切，甚至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像是进入了另一个童话世界。虽然书中隐去了真实的地名，但我清楚地知道，田晓霞因为采访而遇难的事儿，就发生在生我养我的地方，故乡安康市。当时虽然我才2岁，但那次震惊全国的大洪水，对于每一个安康人来说都是了如指掌的。可以说，书中的人物孙少平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因为我毕业后去过煤矿，后来也在乡小学任过代课教师，唯一没有经历过的是没有去过建筑工地。但少平那种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高尚精神境界，却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每当我遇到困难，失去勇气和信心时，少平的影子会不时地在我眼前闪过，于是我又被那宝贵的精神所鼓舞。除了这些，便就是少平和小霞的那种崇

爱情一直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虽然结局是以悲剧告终，但那种超越自然的爱，以及他们所演绎出的那一幕幕动人的爱情故事，却很清楚地向人们诠释了爱的真谛。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促人上进，是我对平凡的世界最深刻的印象。尽管它的结局也只以平凡二字告终，但我想人生本来就是如此，在平凡的世界上活出不平凡的惊天动地的自我。最后，我祝电台的全体工作人员工作顺利，为了听众把节目越办越好。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广东省东莞市的一位热心听众刘荣毅的来信。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位学生朋友的听后感，他的名字叫陈永杰，他来自北京石景山北方工业大学。他在来信的一开头是这么说的：自从进北京念大学以来，喜欢文艺的我便成为了中央台的忠实而热心的听众，你们所播讲的作品扣动了我们青年一代人的心。中央台的播讲工作不仅传播弘扬着文化，而且也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影响着青年一代的成长。我衷心感谢你们的工作，向工作人员道一声你们辛苦了。最近我收听到的《平凡的世界》对我这样一个走进霓虹灯的农村娃产生了不可拒绝的诱惑。我在高中的时候已经读过《平凡的世界》，对于我，它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更具有感染力。听众朋友，对于很多读过书的朋友来说啊，《平凡的世界》这部书对他们的影响可能会更大。这位叫做陈永杰的学生朋友在来信的最后还说，《平凡的世界》再次走进了我的精神境界，在任何困难前我不能倒下，我会想办法找到一份工作，一边打工一边读书，用农村生活给予我的坚强、诚实和正直，面对新的环境，感受新的生活，闯出我一个农村娃的自强、自尊和自豪。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听众朋友的来信。最后呢，我们为你选播路遥的弟弟王天乐的文章，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写在路遥逝世八周年之际中有关写作《平凡的世界》的情况。还记得在13年前，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次播出《平凡的世界》的时候啊，路遥呢刚刚完成《平凡的世界》前两部的创作，而这篇文章呢是路遥的弟弟描述他在第三部创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情况。写《平凡的世界》第三

0: 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48集。
2: 日本人打过江了，
3: 怎么办？
2: 回团里，跟这儿只能散兵游泳。
4: 何止散兵游泳，我们根本连武器都没有。
1: 阿义立刻也觉得这种决策是何等的英明，他已经开始拔足狂奔。我盯着他的屁股拔步，几乎被绊了一跤，雷宝儿拽着我的裤腿。
5: 我要回去。
2: 跟你阿姨待着。
5: 我不认得她。
2: 就当她是你妈。
1: 话出口我也愣了一下，我看着小醉茫然地跪在那里，我这个话让他清醒了些又茫然了些，他茫茫然地把雷宝儿抱在怀里。我把雷宝儿抢出来往旁边一放，扶着小醉，觉得他轻飘的不行了，而小醉让我觉得弱的不行。
5: 你不要死！
1: 我瞪了他一会儿，狠狠地亲了他一口，然后我开始狂奔。我知道我奔的时候会瘸得越发的难看，所以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他又把雷宝儿拉回来在怀里抱着。
2: 王八蛋才是他爸爸呢，他不是我儿子。
1: 我不知道在越来越密集的炮弹中他是否能听到，只知道我拐过向弯时他还抱着雷宝儿跪在那里。我只庆幸当日军找准了试射点后就不再往他所在的地方开炮了。我在近处的烟尘和远处的爆炸中奔跑，阿义的屁股有点遥远，幸好他跑得很跌跌撞撞，并且常做不必要的掩蔽动作，以致我这个瘸子都追得越来越近了。一只蜗牛，我是说学生，追在我的身边。
6: 老总，给支枪吧，一块抗击倭寇。
2: 妈妈高的，老子自己还现找枪呢。
1: 他很失望地站着，我没管他，烟尘把他遮没了，这个晴天已经不再像晴天了。但是我终于追上了阿义，阿义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3: 回团里再怎么办？
2: 我死了死了。
1: 这个答案很无赖，但是很有效。是啊，管他对错，有人会帮咱们拿主意的。然后我就被一家院门外倒着的一辆脚踏车给绊倒，摔的是如此惨重，以致阿义要回身扶我，我踢了一脚那个脚踏车，大骂：简直是日本鬼子的地雷，这破车。
3: 是团座，团座他。
1: 阿义话音未落，一个爬墙又踩中了扶抓的家伙扑通一声从我们前面的墙头摔了下来，声都没吭半个，推起我们身前的脚踏车就开始助跑。那家伙上装扣子没扣，裤子倒是扣了，但是皮带迎风招展地挂在当头。
2: 哎，死了死了！
1: 我大叫着，那个家伙飞身上车，然后在一声惨叫中又摔在地上。你尽可以找一节光杆，用他那种姿势飞身上去试试。
2: 哦，我钢盔呢？我钢盔呢？
1: 看他那个架势，倒好像我们是跟他一块儿来的，并且他这进着不知道做什么的院子之前把钢盔交给我们保管似的。院门开了，一个女人，她不去做土娼太浪费了，烟视媚行的，而且是在这种时候，一手拿着钢盔，一手拿着死了死了的外带。他拿外带的头敲了一下钢盔，死了死了冲过去拿了，百忙之中还要挤一个男女之间的媚笑。走了走了啊，
7: 我来玩啊。
1: 那个谁呀、啊？巾帼不让须眉吧，炮打成这样还知道卖弄风骚呢，要招了他扛枪牌比你们都好使。
8: 谁啊？

0: 战房炮。
1: 谁呀？
0: 咱师军需官在禅打养的小老婆。
1: 我和阿义都噎得立定了。
2: 那家伙脚下如风，一辆破车都冲出一小段。
1: 我们咽下这股惊讶之后，再度追上。
3: 怎么办？团座，怎么办？
4: 哎呀，要完了，麻烦了！小日本爱死了中国的36计，现在看他们进来住房，就是为了让咱们安逸。中国人又就爱安逸，传染病啊！我都被你们传染的，以为小日本会给咱们多少时间？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现在傻子都知道，我问你怎么办？回团，回团！我哪知道怎么办？
2: 我和阿义面面相觑，一边跟着他的破车玩命的跑。回团是想回到这家伙身边，在他的身边让我们觉得安全。可是回到他的身边，立刻就想起来了，在他身边绝无安全可言。帮迷龙搬家的家伙们还在路边，了不起的是迷龙还赖在床上，更了不起的是他老婆仍然在陪着。这地方的视野可以直看到山边，一帮混蛋在那片景致中分辨着炮声的方向。
5: 哎，打跑了，军爷。
6: 天儿还没塌呢，塌了也就死你家门外。
5: 那我那神酒都留给你用了。
6: 那不用，我这人活着要住个好房子，死了草席卷吧卷吧，一埋就行。
5: 那都接到，
6: 王八接不着。
4: 怎么都死在这儿啊？你乌龟壳还没搬完啊？啊，整这么大口床，让大伙都上你床啊？
7: 那个死不被抛弃嘞？
4: 该，让他们疏于防范，找了个那么扎眼的地方。走了，跟老子去打仗。迷龙，滚下床，拿债本子，讨债的时候到了。
2: 我们乌炸炸的呼啸而过，那乱劲儿比冲南天门还过。迷龙被晾在床上，他望着炮火，望着我们，望着他想住的房子，望着被我们扔了一地的家具，最后望向他的老婆。
6: 都想好的，你等着啊，这回老子要是没死日本人手里，回来接着跟你玩。你也是。
5: 哼，王八接不到。
6: 千年王八万年龟啊，谢你给老子祝寿啊。我去干分内的事儿去了啊。
8: 打仗别冲得太往前，那不算对得起弟兄。
6: 那我走了啊，你等着我啊。
9: 迷龙哥，
6: 打鬼子。
2: 听到迷龙的话，豆饼才翻起来跟着跑。他跑了，门也开了。冷黄脸站在门洞里，在门洞里支了张小桌子，他真的做了两个菜。迷龙老婆只好远眺望那个背影，合入直通往怒江东岸城郊梅边的晴空绿野。
1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我们乱哄哄地从禅达街头跑过，我们不算最乱的一群，还有很多的兵也在跑，他们有枪，我们没枪，可是我们总还有死了这个苍蝇头，而他们是无头苍蝇。
11: 那是守东岸防线的兵，
7: 日本军打过江的，
12: 打过来了，往东跑吧。
4: 瞎问什么，他是师部的，你守东岸的。
13: 是啊，打惨了，
4: 日军打过江了，
13: 师部被占了，往北跑吧。
4: 于师座呢？
13: 死了。
4: 别再问了，回团里。
2: 他那破车轱辘蹬的都快要飞出去了，我们也就再腾不出任何力气，哪怕他妈的骂一句。收容站门口机枪架着，如临大敌，但枪口对的倒像是从收容站外轰逃的别团兵。罗金生没去给迷龙搬家，
1: 坐镇着机枪倒是杀气十足，狗肉则早就到了，气定神闲地蹲在门口。死了死了，一车当先的到达，我们半死不活地追在后边。他把车停了，把车座啊，也就是钢盔扣在脑袋上，车就扔原地不要了，然后边系着皮带边问：“
4: 有跑的没有啊？”“
13: 哟，被我们碾压了。”“
4: 像样，全团集结。”“
13: 唐总，雨丝坐死了。”“
4: 在场。”“
13: 哎，呆，雨丝坐哪？”“
9: 日本人第一轮炮就把他炸死了。”
1: 我们看着死了死了，等他一个结论。那家伙的表情很怪，绝不是悲伤，倒像是拿不定主意要强忍欢笑，还是强作悲伤，这让他的表情有点很难堪的扭曲。最后他决定什么也不做了。
4: 走了走了，全团集结，当兵的哪能被打死在自己窝里啊？
1: 还要集结？
4: 我刚收到的消息，于师座已经干过怒江了，歼敌上万，正率精兵直扑米之大。
9: 这个不可能吧？
4: 最好的都不信，干嘛信最坏的呀？但连我都信了日本人会让我们安安生生拉出一个团来再打过来。
1: 咱们也就这一个多营，过半的人没枪，过半的人都没摸过枪，
4: 下他们的枪。
13: 要逃命的就得扔下八斤半。
14: 都过来。
1: 我和阿义等一帮老兵油子在试图把我们500来人整成一个队形，那几乎是徒劳。溃兵被我们拦截着，把枪给扔下，他渐渐地成了一小堆。死了死了一边忙着把自己绑扎得像个枪库一样，一边对着我们嚷嚷：
4: 扔好一队去捡枪，每人40发子弹。
1: 咱们就3种子弹，缴下来的枪倒有7、8种，
4: 那就路上再抢。
1: 狗肉看起来和他一样好战，很欢实地对着这个那个猛扑。我们不止一个人被他扑得连滚带趴的摔在地上，死了死了鬼扯着于孝清已经打过怒江，可是我确定他是一听到于孝清死了便立刻比狗肉还要欢畅。我一边吆喝着那帮刚吃几天饱饭就要拉去挨枪的炮灰兵，一边想着他和于孝清到底是怎么个见鬼的交情。我们破破烂烂拼拼凑凑的队伍行进在禅达的街道上，百姓早就藏没了，目中所见竟是跑都跑到没个方向的溃兵。我们拉杂的队形在街道上排挤着迎面而来的溃兵前进。迷龙又拿回了他的机枪，这回是7.92的捷克造。豆饼又背着大堆的零件弹药在他的身后呼哧带喘，兽医背了足3个医药箱，藏文星又背了砍刀，胡辣像在南天门上时一样连绳子带装具在自己身上绑满了长柄手榴弹。不管愿与不愿，我们关于战争的记忆多少复苏了。死了死了，一定很高兴于小青死了，这样他就不用等命令。我们几十个打过仗的，拉扯着几百个没打过仗的，抬着挺推不动的马克沁，拿着驴唇部队马嘴的枪和子弹，向东岸江防前进。这是死了死了的命令。
0: 您又要来此南天门吗？于小青死了，你独个靠这堆破烂把日军打回西岸去？
4: 别老惦记于孝清了，他跟你们一路货，死了你们没什么大不了的，死了于孝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们还是你们。
9: 跑的人太多了呀，现在怕是半个师都跑掉了，这样到了江防我们怕也成撞石头的鸡蛋了。
4: 展开把戒堵了，谁要还顶着我们头开枪，去啊，愣什么，一个跑的能卷走10个，10个卷走100个。你知道为什么总打败仗？最后日军还要指着尸体说这是沙子堆出来的军队。给我堵上，给我堵上，还都没射弹。
1: 在死了死了吼了2次之后，我们散开了。我们上弹， 但我们拿着上了弹的枪就像拿着烧火棍一样，溃兵仍在向我们拥来，想从我们中间挤出一条生路。我们没有人开枪，死了死了，砰砰的往他们头上开了两枪，砰砰的两枪从我们头上飞过。
4: 后退一步，格杀勿论，于小青死了，你们掉过头，川军团担任反攻。
12: 日你妈的川军团！
1: 投桃报李也是两枪，我们轰的一下把枪都给抬了起来，但只有一个开枪的，死了死了，一枪洞穿了对面开枪士兵的头颅。我们看着那对面那个濒死的兵。
1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枪摔掉了，他被几个同僚扶着，脑门上带着一颗弹孔，瞪着我。尼龙把机枪对空轰轰，搂了个火，弹壳烫得他周围的人连闪带躲。
6: 都他妈掉头啊，这疯子真杀人的。
4: 于孝清指挥不当，死不足惜，你们这么乱哄哄的跑散了编制，这再来回燕山吗？掉头回去，川军团死挺，你们看我们打得怎么样再决定上与不上。
1: 那边没吭气儿，是因为被他打动还是射于我们的枪口，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因为从斜刺里射出来的成排的重机枪子弹打碎了顶上的房檐，我们两枪都往后退着，这样的射速根本不长眼。一辆威利斯从斜刺的巷子里挤了出来，于孝清站在车上，驾着车载的勃朗宁 M1919 机枪，他被张立宪、何珠光们四面八方的护卫着，四个亲信全身倒有七八个随时可以喷出子弹的枪口。
6: 临阵脱逃，格杀勿论，没什么道理可讲。
1: 我明白了一件事情，于孝清在于师的嫡系眼中的威望远高过死了死了在我们眼中的威望，对我们死了死了要费唇舌，而于孝清从他一现身，嗡的一个声音便在溃兵中间传开了，刚才还逃得人模鬼样的家伙们脸上便展现了光华。
6: 张立宪、何曙光，去带他们组织反击。
1: 那两位利索得很，下了车挥手便走。
14: 走了走了走了，
1: 满街溃兵全都跟着，除了死掉的杨蛋子没一个落下。然后于孝清便在车上看着我们，他扶着机枪，所以枪口也好像有意无意地对着我们。死了死了被他看得一脸的难堪。
6: 你刚才嚷什么来着？
4: 川军团反攻。
6: 你有逆流而上的勇气，也有漏船载酒的运气，做人却做到如此晦气，何不赚个爽快？
0: 于师做殉国，幸好是谣言。
6: 哼，我本来就死不足惜，但说我指挥失当。
0: 哎，师座最近一直在忙和我一样的事儿吗？
6: 你忙的什么？东拼西凑，蒙蒙拐骗，挖人墙角。哼，我没这份天才。
0: 都是养家糊口的琐事，师座自然做得上流些。啊，我真是蠢人，看见日军在对岸驻防就高兴了，安心了，真以为会给我一整年来练得兵精马壮的。结果呢，哄得我们埋国造饭，他们再呼啦一下杀过来，这箭招从东北一直使到西南。哎呀，最贱的还是我居然就上当了。
1: 于孝清冷眼瞧着，死了死了，小丑也是，不轻不重地打着自己。于孝清一脸阴晴难辨地看着他打。
4: 岳爷爷人杰，
0: 可是他死了，岳家军就散了。
4: 师座的兵龙精虎猛，
0: 可是一听师座成人的谣言就溃了。师座露一脸就力挽狂澜，师座要露不了这个脸，那可就一江春水了。
1: 这样的鱼尸是纸搭的房子，禅达的雨水很多时做，这样养着跟你们说话，两个人都很累。他那种说话的语气实在让我捏了把汗，因为像和我们说话一样缺德。于志和李冰都快把他给瞪死了。于孝清在沉吟，然后下了车，放弃了那个比死了死了足高出整车的高度。当他和我们同一高度时，我们发现于孝清很黯然，很疲惫，甚至有一种压抑着的疯狂。他身上有血迹，但此时此地倒并不值得稀罕。
14: 川军团别管了，来做我的主力团团长吧。这血看到了吗？前主力团团长，我胞弟慎清，把江防管的外紧内松，自己又镇迁失京，我刚去谭压把他砍了。啊，不对，我砍人不会沾血，身上的血是报申请的时候沾上的。
1: 他现在又脆弱又疯狂，我们默然，并不是被他的伤痛打动，而是他现在什么都干得出来，我们是害怕。
14: 是的，照你说法，申请没大错，只是太信他只练兵不遇人的老哥了。主力团给你，你是我听到在大教反攻的第一个人。
1: 我还是信得过川军团。
14: 主力团用不着你再去做那些下九流的事情，你可以全心全意地做你该做的事情。你是短兵相接的天才，这种本事不是跟痞子和官僚婆婆妈妈打交道。
1: 没脑袋的刑天已经给了我了，我欠了债，要赖债就要有人没脑袋。有个讨债的跟我说，我欠南天门上一千座墓。
14: 好吧，与你的川军团共存亡。知道我为什么没调你们上战场？因为怕江对面的竹内连山一见这样一堆破烂，呼的一下便打将过来。
1: 一师之长当面辱绝自己的部队，我们知道于孝清已经出离了愤怒。于师为嫡系，主力团是于师的嫡系，背景比袜底子还臭的死了死了，刚对着嫡系的热脸蛋送上了冷屁股。
15: 那可倒好，竹内呼啦一下打过来，我们这堆破烂呼啦一下把他们盖到江里，
16: 然后那么多不破烂的一看，哎，呼啦一下打过江去了。
14: 好吧，川军团祭旗坡，本来那里不打算设江防的，现在看是宁滥勿缺了。
15: 我没物资。
14: 原来你真是个补袜子。
1: 死了死了显示了他的气节，完了就开始要饭，要了装备，要兵员，要了主阵地，要侧翼防护，要了侧翼防护，要炮火掩护，最后连于孝清的坐车也被他给要了，连同司机和车上的机枪。最后于孝清只好现征了运输营的卡车做临时座驾。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赤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跳，但他不是冲在第一个，狗肉一狗当先。我们呜哇喊叫的扬着手上拼凑的器械，似乎要踏平那座我们曾经爬过一次的山丘。我们在山路上连滚带爬，手足并用，火车不是推的，泰山不是堆的，不吹牛皮，哪怕现在山头已经被日军占领，我们也能像在南天门上一样把他们给撞下去，因为我们已经决定同命。阿义这回本来是又要滑下去的，但是居然抓住了一棵小树，亡羊补牢。山脊现在我们摇晃的视线和呼哧大喘中接近，当我们追随着狗肉的身影冲上山脊，原来还远的枪炮声一下子就近在耳边了。火线在两岸和江面上穿梭织网，东岸发射的炮弹在西岸炸开，西岸发射的炮弹在东岸迸射。日本人的飞机从江谷里呼啸而过，在我们头顶上压低，机枪弹在我们临近的横澜山阵地上迸射，死了死了大叫，我扑倒地上，开始像别人一样给自己狂刨一个伞兵坑。我们都在忙这样的事情，就像一群土拨鼠。尼龙端着机枪冲到一棵树后找好了隐蔽，豆饼惯性的往他的身前一趴，通作枪架子，被迷龙一拳给砸
1: 开。
0: 他的捷克造是好的，用不着人家了。我的小铲头上下翻飞，连呼带喘，这种由低至高的冲刺真是每次都要人半条命。好兽医也在我身边忙活着，喘的你还得担心他死了。
2: 歇会儿，
3: 妈的，我得挖两个。
2: 王宁，我挖了也用不上，待会儿就慢点爬，上面，到处，都是上面。
0: 我在百忙中抬望眼，死了死了，在树后使用他的望远镜，转过头来看了我们莫名其妙的一眼。那种莫名其妙不是对我们而发，是他从望远镜里带过来的。南天门上袭来的火力几乎完全着落在了横澜山上，即使偶有落在我们祭旗坡上，恐怕也是哪个打晕了头的瞎眼的炮手。即使这样，战局仍是一边倒的局势，完全倒向东岸江防的局势。横澜山主力团的驻防本来就做得十足十，日军的炮火和平射火力根本不妨碍横澜山那些隐蔽良好的阵地里射出的火线，把在江面上乱成一团的强渡者逐个射杀。而余孝清显然也已经把他的后院整理好了，榴弹和烧夷弹飞越横澜山，在西岸江滩进退两难的日军之中开花。我们只能带着一种闪了腰似的表情呆呆地看着，如果祭旗坡上有日军，我们一准把他们按回怒江吃水，如果有的话。可现在是怒江的旋流太过热情，把日军留住了吃水，聪明人做出愚蠢事来能把傻子都给气死。竹内连山把固防的文章做了十足，却在一条暗流赛似鬼打墙的江里吃了鳖，他们的强渡兵根本无法在东岸做出有效的集结。
4: 王八盖子的，无足不理睬我们嘞！
5: 直上重机枪。
0: 于是，我们开始搭架子筑掩体，支我们仅有的一挺马克沁和一挺 M1919 重机枪。重机枪组现在舒服了，他们一挺机枪足有十。

0: 多个无所事事的人在伺候。
1: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罗金生坐在他的马克沁后边，连枪声响的都是有气无力，那挺勃朗宁也在响，两道火线钻进了庞大无比的南天门，根本没动，照旧没人理我。倒是横栏山打得惊天动地，西岸还想强渡的日军早已经被炸得收摊了，现在是直瞄和取射火力都在集间仍困在江心和少部分侥幸过到了东岸的日军，而南天门上的火力集中于横栏山，力图抢回那么一小部分的攻击部队。我们早已经不再隐蔽了，也无需隐蔽，我们像路人一样站在了机器坡上，看着横栏山与南天门的交火，喊得炮灰震天，连一颗枪子儿也不曾光顾。我们闪了腰，我们也丢失了一个被人看得起的机会。日军打过来时，主力就跑剩了一个营，就这一个营也把冲得七零八落的攻击给顶住了，到跑掉的人被余孝清堵回阵地时，结果也已经定下来，主力团大功独揽，我辈则如臭泡子的青烟。我看死了死了，那家伙脸色不太好，瞪着江心打着旋已剩不下几个的日军，逆流而上的勇气，漏船载酒的运气，余孝清一语中的，他为了这么个虚无的结果开罪了最不该开罪的人。我打赌他本是想在祭旗坡上扳回一本，现在他与我们同伤了。死拉死拉阴晴不定的脸色终于定了，是偏向于阴，并转了雷阵雨。他转头看了看我们的神情，我们大部分乐着，小部分茫然着。无论如何，这是件快乐的事情。
2: 丢人啊，
3: 丢死个人，丢个死人，
4: 今儿怒江下饺子喽，日本小煎饺。
3: 我说的是我们所有人。
2: 可耻，
3: 无能，闹钟砸碎。
2: 熊人
3: 参弹头哈尔顿，
2: 年岁儿，
3: 别三儿，不三不四，人五人六。
0: 我们都呆了，你很难听到谁把这样五湖四海的骂人话混在一起骂将个遍儿。更重要的，我们没见过他这样无节制的骂人，他从来出格，但是很有节制。
2: 姑姑死好吗？
3: 哎呦，王八干死你，王八干死你，王八干死你，
2: 没怒将你们一大帮孙子啊，大概都跑得离长达50公里远了，
3: 兔子他爹都得管你们叫小妈，你们要不要拜拜这条江啊，上柱香什么的啊？日本人管吹垮了元朝舰队的风叫神风，你们要不要管怒江叫圣江啊？
0: 我们就使了坏了，我们侧了身子，让他看见我们后边有几个家伙确实已经搓土为香在那拜上了。那一小撮以满汉泥袋为首，死了死了冲过去，接连两个大飞脚，满汉和泥袋做了滚地葫芦。
3: 别爬进来，就这么跪着啊，撅着，这样方便别人踢你们屁股。仗了点天时地利，沾沾自喜，还说什么老天开眼，终有正义，全民族的虚弱。我本来有十成十的把握把冲上来的再给他按回怒江里去。
5: 还不都是在怒江里扑腾吗？
3: 说什么？您瞅我干嘛呀？广东腔听不出来了？不一样了，那是我亲手按下去的了。
6: 不还是按在怒江里扑腾？
3: 不是，你们不是一帮残兵败将，不是还魂师，你们就是打了一场胜仗的。
0: 汤的一声，那声子弹的呼啸与远在横栏山和南天门之间的枪炮声迥异，他很近， 我们看着那个指着怒江一副头边断流架势的家伙，他的钢盔打脑袋上冲天飞起，而他站在再多走一步就直接滚进江里的悬崖边，背着我们全无动静。我想到的第一个词是怒发冲冠，第二个词是脑浆迸裂，再后来我忘掉任何词汇了，而且只有一个想法，他死了，像药麻一样。我冲了上去，像我一样冲上去的还有尼龙、丧门星和郝兽医。我们想抢回那具摇摇欲坠的尸体，免得它掉下去成了一去不返的路程。尸体摇摇晃晃一屁股坐了下来，我猛地扑在地上才省得自己摔了下去，然后尸体翻了个身向我们爬来。我们全部至少是看见他的，也跟着木木愣愣地卧倒。尸体趴到一群趴在地上的我们中间，给了我们一个诡秘之极的表情。
7: 嘘，嘘，下面有日军，
3: 下面有日军。我钢盔呢？啊，我钢盔呢？
0: 马汉和泥蛋这样的菜鸟干瞪着我们，看我们这帮老兵痞子像蠕虫一样在悬崖边的地上爬行着，一点也不紧张日军所藏身的江滩与我们是垂直的甚至内凹的。我们打不着他们，他们也打不着我们，我们在这儿爬来爬去只是因为觉得好玩，不辣用手比着吓唬菜鸟们，还做出千奇百怪的死相让那帮傻子看得直瞪眼。死了死了拿棍子绑了面镜子探出去，下边砰的一声就给打碎了，他把棍子探出去，下边又砰的一枪，他就把树棍子一直探在那，让下边的日军砰砰的玩，直到有个枪法准的不得了的家伙把他的树棍一枪给打飞了。横栏山那边无论江面或者是江滩上都已经没有活着的日军了，两岸在对射，但这种对射的意义并不大，没有我们这边的尾声，按说今天已经收场了。两个残破的日军小队，几十个幸存者被江水冲刷到极其坡的悬崖之下，连强度工具都破碎了，回去不可能了，他们只剩了一个选择。死了死了扔了树棍，甩了甩震麻的手，翻个身躺在地上嘿嘿嘿的乐，我们也心怀叵测的笑着，可以这样欺辱你的敌人真是快乐。
2: 老鼠掉在水井里了，
8: 昆山，昆山，
6: 游啊游啊游啊游，游到四。
2: 你们几十个打过仗的，每人带几个没打过仗，下去摸旁孩。
1: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这回我们有点愣，我们看了眼他让我们带来的那帮半兵半农的家伙，他们站得离我们很远，并且是很刻意的远一点。从上了这鸡西坡他们就在那发抖，他们拿枪像拿锄头，他们也知道那不是锄头，所以看起来他们恨不得把枪给扔了。
9: 带他们干啥呀？我家又不要拖砖胚子，
6: 能吗还造，我屋里也不要保底。
3: 下去干什么呀？小日本枪打多准你也看见了，干嘛要下去啊？那怎么办？现在冒头就挨枪。
5: 他是这么笨蛋的吗？哎呀，说不准，偏脑筋的人有时候就能偏死。
3: 手榴弹呢？你把手榴弹扔下就行了。对对对对，你扔，你扔。
6: 我扔我扔，我背上来的我扔。
0: 如此积极，因为他是我们中间带手榴弹最多的家伙。我们管他呢，在他的抗议声中七手八脚地把他的手榴弹给抢走了一多半，胡辣死死护住剩下的几个，并且抢在迷龙之后 往悬崖下扔了第二个，落差很大。

0: 我们几乎不敢让手榴弹在手上有过长的延长时间，直直的让它落下。我们听着下边传来的爆炸和弹药声，南天门上的步兵重火力开始向我们射击了，还未经修正的92步炮炮弹在几十米开外炸掉。我们回望了一眼，那帮壮丁命的兵渣子现在自觉得很，全趴下了，惊恐地瞪着我们。
1: 找隐蔽啊，挖单兵坑，在连点呈现，发射交通壕。
0: 这个他们拿手，我们身后瞬间就成了开荒地了。锄头、锹头、铲子头再次飞扬，泥土和草叶子满天飞舞。我们这帮老家伙并没有隐蔽，在这耗了整整一天之后，日军的火力现在有点后劲不足，跟我们曾经遭遇的那些那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我们尽可以趁着夜色继续爬在崖边干我们的活。
2: 扔啊，怎么不扔了？
0: 我怀疑地瞧了他一眼，又扔了一眼，并且在那个手榴弹爆炸的同时趴着崖边下忘了江滩。这回下边的日军残部不射击了，枪法再好的也不可能顶着不断扔下来的手榴弹射击啊。
1: 下边有个凹死角，不要脸的都缩到八杆打不着死角里去了。
3: 他们也都是日军的精锐。
0: 什么也都是啊，是你说那种东西吗？
2: 要是我呀，就一开始连个石头子儿都不往下扔，先去弄个油桶来，添上几十斤炸药，几捆手榴弹，几十斤什么碎玻璃啊、锈铁钉什么的往下一扔，轰隆一声，至少死一半蒙一半，天下太平。
1: 不早说，看什么乱炸，现在下边都做了缩头乌龟了，汽油桶也炸不着。
2: 先挖深喽，上边再盖上木头，然后再挖通了。
1: 存心呐，
2: 散开一点儿，散开。
3: 咱们得派人去江滩上堵住，要不他们醒过神就跑林子里去了，不好找的。
1: 不行，江滩上光秃秃的，会被西岸当靶子打的。
0: 现在是晚上，对面看不清吗？
1: 反正不行。
0: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他又不理我们，像个看农忙的闲人一样看着那帮绝好的土豆。他们现在倒成了阵地上最忙的人。校正过的日军步炮开始第二轮射击，已经对我们的季其坡阵地形成压力。
4: 已经入夜，炮弹零星的在两岸爆炸，那更近乎熙攘而非压制。
0: 我们的两挺重机枪在夜色中忙射还击，也不知道是谁在嚷嚷着兽医，老头子便背着他的

0: 读书俱乐部，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当中啊，我们为听众朋友们安排了两本啊和女性特别有关系的书。这两本书呢，一本书的名字呢是《你会想念你自己吗》，另外一本呀是《火车上的女孩》。今天呢，我还邀请了另外一位女性来参与节目，主持人是女性，然后嘉宾是女性，说的书呢也是女性特别关注的内容。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谁。他就是中信出版集团的副总编，文艺分社的社长李静元。李总编你好。李总编
2: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人老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咱今天是两个女人再加两本书
2: 也可以作为一台戏希望能唱好。
1: 好，两本书啊，一本中国的，一本外国的。我们按照先后顺序先来说一说中国的这样的一本书，你会想念你自己吗？这本书是一本散文，关于这本书的辛酸泪我们来听一听李总编的介绍
2: 辛酸泪也是一个开玩笑的称呼嘛，开玩笑的说法，因为做出版呢其实是痛并快乐着，虽然说是过程比较的艰辛，但是最后收获的也还是满满的快乐和幸福，有一种成就感。这个只有做书的人才能有深刻的体会。那先说一下这个你会想念你自己吗这本书，其实呢可能听到书名大家也许会有一点陌生，但是如果我说到作者，那大家一定耳熟能详。这位作者呢，就是著名的言情小说作家，他叫张小娴。
1: 哎，我想呢，在我们展开介绍这本《你会想念你自己吗》这本散文集之前，咱们呢，也要把《火车上的女孩》的一个简单的内容先跟大家说两句，因为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他着急，他听咱们呢一直说这《你会想念你自己吗》，他说这《火车上的女孩》是一本什么书，他不太清楚。咱们把这一本书也简单的三两句说过之后，咱们会在第二时段详细说这本书。先来说一说《你会想念你自己吗》。
2: 哎呀，这两本书可谓剧情有点反转啊！第一本书呢是温柔缠绵，但是到了《火车上的女孩》呢，就稍微有一点血腥恐怖。不所以这个上下段请大家转换一下自己的人格火车上的女孩呢是风靡欧美的一部悬疑小说，非常的精彩。那我们在下半段时间呢会做详细的介绍。
1: 回来你会想念你自己吗，要说张小娴了是吧。
2: 是的那张小娴这本书呢，因为大家知道张小娴都是从她的很多著名的言情小说开始的，比如说《面包树上的女人》还有《情人无泪》等等，这些书大家一定也都看过，尤其是女读者深受女读者的欢迎。那么这本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和张小娴以往的作品有一些不同，因为这本书呢其实是张小娴的一个博客。大家也都知道在七八年前吧，那时候博客开始盛行，就是大家就开始在这个网上会写自己的网络日记。那张小娴呢也不例外，自己也开了一个博客，就开始展示自己的生活。
1: 李总编您现在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出现了，你看你跟大家说了这本书选择他的博客，
2: 对，
1: 那你不怕你这书卖不出去吗，大家都去看张小娴的博客了
2: 没有那你就错了，如果你去看他的博客一定会很失望，就是和这本书已经大相径庭了，这就是我们做编辑的人的幕后工作。
1: 原来是要这么夸自己，
2: 对，一定要在这里面夸自己了因为我们在这本书上投注的精力和时间那真的是我就数都数不过来了。因为他的博客呢大家也都知道，写日记的时候我们会很随意，可能发一张照片说一说心情，那如果把它变成直接就变成文字的话肯定没有人看，那我如果这样的话我直接在网上看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买你这一本书呢，网上看还是免费的。
1: 就是所以你说你这是哪是给自己的书做宣传啊，你这是怎么想的呢。
2: 所以说呢这个书呢博客只是一个基础，可能是取材于博客，但是真正成为书我们要做了幕后又做了大量的编辑工作。比如说呢当时他的经纪人给我们发过来的书稿只有博客上的4万字，四万字是成为不了一本书的，如果这样的话读者买到手会大呼上当，那就这点字我们这么薄，我们怎么我还花了这么多钱，那大家都觉得不值。
1: 还有一句话说字不够图来凑，还有照片也能算成
2: 对对对，字大行稀，天头地脚，大家觉得我买了一堆纸就一定会骂我们出版社，而且黑心书商了，所以

0: 以我们觉得这点文字呢可能还是不够，于是呢我们就从他的微博，因为知道他是一个拥有2000多万粉丝的一个公众的知名人物，所以他的微博呢也相当的受关注，有很多的读者都从他的微博的很多的语录中得到了心灵上的安慰和治愈，所以我就从他开通微博的第一条微博一直看到了最后一条微博，花了好几页的时间。
1: 李总编，我发现你真不会宣传你自己的书。前面你刚把人家张小娴的博客给隆重推出了，接着你又推出了人家的微博。
0: 对，
1: 现在有些朋友就说了，说那我就微博和博客我一起看了吧，是不是就是这本书的内容呢？
0: 那一定不是，因为你看到的都是碎片，这些碎片放在一起是没有意义的。
1: 对，
0: 那它变成书的话，一定是有逻辑的。
1: 一定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这一本你会想念你自己吗？作者虽然是张小娴，但是这本书从开始他提供的4万字的这样的原稿，到这本书的成书有将近15万字，
0: 是，
1: 这是一个大家自己想吧，什么样的经历？
0: 对，因为我们是根据他的博客呢，给做了9章的分章，那这9章呢都是和女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也是找了女性读者最感兴趣的题材，比如说女人喜欢的包。还有首饰，另外还有护肤品，这都是你在其他书中你看到的一些时尚杂志的介绍，那和张小娴的推荐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他把这些东西都跟爱情挂上了勾。
1: 哎，大家可以稍微的回顾一下，你看我们以往去看一些时尚杂志，那里面会有首饰啊，会有包包呀，还有化妆品。
0: 对，
1: 但是呢，人家可能作为时尚杂志给你推荐，就是哪个是最轻款的，它有什么特别的功能。
0: 是，
1: 但是如果看张小娴的推荐的话，你就会知道哦，哪个能够让你的爱情更加的新鲜，更加甜蜜，更加美好。
0: 对对对对对，
1: 他怎么张小娴给这些首饰和包做广告呢？
0: 都赋予了深刻的意义。你不觉得他是在做广告，而是觉得他在提倡一种生活态度？他的主要的观点就是女人要学会爱自己。
1: 对，
0: 他为什么这个书名叫你会想念你自己吗？就是女人当青春走到了尽头的时候，有一点悲凉。
1: 我现在已经这个世卫组织重新划定了人的这个年龄界限，我记得好像是60岁才算中年的结束，所以大家想一想，
0: 那我们还有一段时日。走到尽头，就是青春走到尽头，你回头看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念你自己？其实你最应该关注的，最应该爱的，最应该取悦的就是你自己。所以他讲的这些包包也好啊，还有美食也好啊，还有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也好，他认为这都是能给我们自己的生活带来幸福，带来愉悦的。所以你要注重这个享受的过程，而且要注重当下，珍惜你已经拥有的东西，珍惜你手中的缘分。
1: 哎，
0: 这是他传达出来的人生的态度。
1: 现在呀，很多读者朋友都喜欢给一些书啊贴标签或者说归类，那么这一本书你会想念你自己吗？作为一位畅销书的这种著名策划人啊，那么你给这本书会贴上什么样的标签？比如说这算治愈系的吗？算阳光系的吗？还是怎么个一个分类呢？
0: 那如果我给他贴一个标签呢，它就是一本温暖的散文。
1: 温暖的散文，
0: 是有温度的，温暖的，但是这个温暖的又不是说热火朝天的，就是它的温度是刚刚好的，让你感觉很舒服的散文。
1: 背后有无数的编辑的血泪，
0: 辛勤的汗水啊。但是体现在书里面的阅读体验是温暖和舒服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本书的一些特色，一定要在这标签底下说特色，我们来听一听啊，是不是符合您刚才贴的那个标签。
0: 它的特色呢，就是把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一些小细节，它都做了细腻的描写，让你觉得这些小细节特别的值得回味，而且让你能够把你忽略的一些情感或者说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让你唤起对于往事的回忆，而且觉得这些东西这些滋味都是值得不断的咀嚼的。
1: 但是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啊，李总编。其实我们大家回顾一下，在市场上，咱们不说以前，就是最近几年销售的一些像这种女性情感作家，著名的情感作家写的很多的散文啊，咱们还把小说刨出去，其实具备您刚才那种特性的书有不少。怎么能够让读者在众多的书当中选择这样的一本书呢？怎么去定位张小娴的这样的一本书呢？是不是还有一些进一步的说明呢？
0: 对，是这样的，生活类似于生活方式的书其实也很多，但是为什么大家要选择看张小娴的这一本呢？因为张小娴的她的文坛的地位 首先那是很高了，那算是经典的作家。金庸都说过，关于爱情你要问问张小娴，所以不可避免的，他这本书中虽然写的是生活，但其实还是和爱情有关。所以你生活中的所有的寻常琐事，最后他落笔都还会落在情感上。我想女读者这一生都绕不过情感二字。
1: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样的一点啊，其实还有另外一点是我的一个揣测啊，跟张总跟李总编一起来分享一下。您有没有感受到啊，其实这本书当中也许就记录的是张小娴她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
0: 就是她自己的点点滴滴，所以她传达给我们的，我们就看着她的生活，同时也在关照着自己的生活。
1: 但是我也知道有一些名人，他们的不管博客也好，微博也好，其实并不是记录到他们的最真实的生活。但是即便如此，大家也可以从中了解到他的一些生活的原本的样子。
0: 对，因为对于名人来说呢，可能很多东西要展露在公众面前，所以他也一定会打造自己的一个形象嘛。但是也不会相去甚远。如果他是一个生活中很粗暴的人，他怎么也塑造不了一个温柔的形象，还是差不多的。
1: 我们刚才跟听众朋友们在谈到这本书的一些特色，那么除此以外啊，李总编，您觉得这本书啊还有哪些是特别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内容呢？
0: 我觉得这本书呢最打动我的还是他提到的这个无常。这个比如说吧，我们就是我看这个封底上这段话呢，是我从书里面从他的提到的这些观点中我提炼出来的，所以我对我自己来说都是深有感触。他说我们遇到的人都并非偶然，无论他们给予的是快乐还是痛苦，都是来渡我的。因为就是后面是我自己说的，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生吧，遇到的不是说都是顺境，有的人呢可能遇到的也是逆境，所以在逆境中有时候人容易消沉，或者说是陷入抑郁的情绪。但是张小娴呢，他就告诉我们，你要把世间的一切都认为呢不是偶然，而且不管是快乐和痛苦，其实它都是上天来渡你的。爱着你的人是用爱来渡你，那伤害过你的人呢，你也不要去恨他，是他们是用苦来渡你，让你学会自爱，来觉悟这个无常。因为世间的一切是每分每秒都在变的，我们有时候会期望永恒，但是永恒其实是不存在的。所以美好的时光留不住，那悲伤的时光呢也同样会很快就过去。他说了这些呢，就让你会认为当下的一些小困难或者小挫折，其实呢你也不必太在意或者太放在心上，他们很快就会过去。也许未来你稍微坚持一下，就会雨过天晴，拨云见日。所以每一朵乌云都镶着金边，让你对生活充满了希望。这就是这本书最打动我的，也是和其他的书不一样的地方。
1: 刚才您说到了最打动您的这样的一点，可是对于很多的普通的读者来说呢，他们可能关注的更多的是爱情。这样的一本书，你会想念你自己吗？在谈到在表述啊，或者说在描写爱情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告诉大家更应该关注的是你自己。但有很多朋友他们会认为，如果是真正的爱情的话，就要为对方奋不顾身，就要忽略到自己，
0: 轰轰烈烈的，
1: 对，或者放弃自己。
0: 对，
1: 那这样的一种观点啊，李总编，您是有着什么样的感受的呢？
0: 我认为呢，就是在张小娴她提倡的这个爱情观点里面呢，还是说爱情是要细水长流，而不要太过轰烈。因为可能是在圣经里有这样一句话吧，爱或可燃烧，或可永恒，二者是不可得兼的。
1: 所以在这儿也特别要强调一下啊，我们在说到这本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推荐一下关于这本书的年龄段
0: 啊。
1: 有的时候，李总编不能乐啊。您发现没有？有的读者啊，有的时候他买了一本书，说：“哎呀，这个书太浅了，我应该是就是十年前的年龄阅读的。”
0: 对对，心态不对了。
1: 对，也有的朋友会说这本书不得等我60岁以后才看的书吗？
0: 是、
1: 很多朋友在买到一本书以后，因为现在有好多标题党，其实买书的时候也有好多书名党，只看书名。那么，所以这样的一本书，您个人认为，作为一位专业人士，真的是图书领域的专业人士啊，您个人认为什么样的人阅读更加合适呢？
0: 我做一个良心的推荐吧，我不能说这本书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女性读者。我认为 这本书呢，还是要有积累一定的阅历的人才能读懂它。因为张小娴用自己的人生经历来告诉，女性就是如何在生活中关爱自己。那对于少女来说，她可能还不是非常的理解，对于她。

0: 来说生活充满了梦幻，或者是
1: 还是轰轰烈烈的年代，
0: 还是轰轰烈烈的年代，奋不顾身啊，或者是非常青涩的感情。但是如果你稍微经历了一些世事，你就会看透，或者是看穿，也看明白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执着的情感你会放下，所以你看了他的书也会幡然醒悟。我觉得是要25岁以上，在35岁以下吧，因为如果年纪又更大了一些呢，他可能思考的就更多了就是那种辗转反侧或者百般纠结的心态呢可能会更强烈一些吧，那张小娴也许就无法治愈他了。
1: 说到这儿啊，还得再请教李总编一个更加专业的内容了。您呢是中信文艺分社的社长啊，中信文艺分社有好多类似的书啊。
0: 对，
1: 既然您刚才把这年龄段画了一个这个划分，就是25到35之间，那您认为啊，哪些书是适合25岁以下的人看的，而哪些书适合35岁以上的人看的呢？就把您曾经制作的一些畅销书跟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介绍吧。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是不是李总编他的推荐符合我们普通读者的这样的感受。
0: 那25岁以下的呢，那我向大家强烈的推荐就是励志偶像作家刘同的《谁的青春不迷茫》，还有他的第二本书《你的孤独虽败犹荣》，还有让请大家格外关注一下刘同要即将新上市的谁的青春不迷茫系列的第三本书，也是我觉得所有在校的大学生还有刚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一定要看这本书。
1: 好，今天咱们要说第二本书了，火车上的女孩。那这样的一本书为什么现在这么火？
0: 因为好看啊、哦、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啊。
1: 我不能再问你问题了，我觉得如果我一会儿再问其他问题你都会告诉我，因为好看呀。
0: 是这确实是这样，内容好才是让受大家喜欢的原因嘛。
1: 好，我们刚才呢是跟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这本书受到大家喜欢的原因，就是因为内容好。然后接下来就说一说了这本
0: 它为什么好。
1: 对
0: 啊好在哪儿？
1: 内容好。
0: 内容好在哪儿？
1: 内容好在哪儿啊？还是内容好。回来说一说这本书的一些其他的情况吧，一些简单的情况。我们先把内容来了解一下。
0: 这本书的内容呢，它讲的是一个和婚姻家庭有关的悬疑小说。如果我讲了这个内容呢，我觉得今天大家可能都睡不着了，就非要买了这本小说，而且一定要把它读完才行。
1: 这也要考验你的讲
0: 故事的能力是吧。他呢这个故事呢是以一个伦敦的白领，这个女主人公的名字吧叫 Rachel， 她每天呢要坐通勤火车上下班，因为她的家住在郊区。伦敦的这个通勤火车呢可能就相当于我们北京的这个城铁，因为它不是地铁，不是在地下运行，它是在地上，所以呢她每天都要从郊区搭乘这个固定的通勤火车去到伦敦市区去上下班。那这个火车呢每天就会在同一盏信号灯前要停留这么几秒钟吧，所以每天停留的地点和时间都是一样的，所以 Rachel 呢每天都会在那一个固定的时间他就要往车窗外面去窥视，因为他遥望吧，遥望路边呢有一家15号住户。他为什么特别关注这个住户呢？因为这个住户里面呢生活着一对在他看来极其幸福的男女。他甚至给这个男女主人公都分别取了名字，一个叫 Jess， 一个叫 Jason。他认为呢这两个人是绝对情投意合的璧人，而且据他们的行为判断呢他们也是恩爱甜蜜的夫妻。所以因为 Rachel 自己呢他刚刚离婚，而且他又失业，就是自己的生活过得非常不如意，所以他把每天看到这一对幸福的男女呢就当成自己心理上的一个安慰。突然有一天他看到了这个15号住户异常的一幕，看到这异常的一幕之后，三个人的命运从此发生了改变。那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呢？三个人的命运到底走向了何方？我就不再往下说了。
1: 大家觉得李总编讲故事技巧怎么样呢？
0: 看看吧，看看书的销量是不是从今天开始暴增。
1: 我们就能够用数据来检验啊李总编的讲故事的技巧了。不过说到这本书啊，真是我刚才就说到了，这本书从一上市这销量真的就是蹭蹭蹭的猛蹭啊。
0: 是
1: 我们除了刚才说到的第一个内容，说它这内容很好以外，您个人觉得还有哪些方面让这么多的读者都特别接受这样的一本书呢？这应该是一个现象了，我们来

0: 分析一下吧。
1: 对，它已经被称为这个2015年的现象级的小说。一般成为现象级的呢，都值得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
0: 嗯，
1: 那为什么大家对这样题材的一本小说会趋之若鹜？如果说这个悬疑小说，那真是多的数不胜数。
0: 嗯，
1: 就是讲杀人案啊，等等等等，就这样的电视剧啊、小说啊、电影啊很多。那为什么这本书就尤其获得了关注呢？我想它和它的题材是有关的，因为它讲了这个婚姻家庭，所以呢，尤其是女性读者吧，我觉得对于这种题材一定会有一点特别的关注。而且呢，它也讲了夫妻的关系，男女相处，还有谎言啊、背叛呀、劈腿呀等等，就是这些稍显负面的一些东西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许都是不可避免的。
0: 一定要特别强调一下，我们以往呢去看一本情感的小说，可能这书中呢更多的描写的都是情感的一方面的变化，或者几方面的几条线路的共享。但是呢，在这本书当中呢，除了这种情感的分享以外，还有另外的一条线索，也其实是更重要的这种悬疑的这样的一个线索在里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去想一想啊，现在写小说，这其实以前也是我以前跟很多嘉宾都谈过的，现在写小说太不容易了，
1: 挺难的。就要总是要让大家出乎意料，
0: 是吧？你不仅呢要写爱情小说，还要在这爱情小说里面加上悬疑，
1: 增加很多的元素，
0: 对吧？我相信早晚有会走到那样的一天，就是不仅要在这个爱情小说里面加上悬疑，包括什么科幻呐、包括其他
1: 的，有的，
0: 是吧？
1: 是，
0: 就像这本书它的一些形式，比如说它的表现形式不是我们平常看的一行一行的这种字儿，而是像日记这样那种形式。
1: 对，它用的是日记体，而且这个日记呢还不是一个人写的，它一共讲了三位女主人公，所以他这个三个女主人公的日记呢是穿插进行的，这就让你了解了三个女主人公的心路历程。
0: 所以大家想吧，这书得有多难写，我真怕作者写着写着写
1: 自己都串了。是
0: 极容易写串了，那《红楼梦》当中还要写串了，那何况是火车上的女孩。
1: 没错。
0: 感谢李静元总编的详细介绍，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再会。

0: 标，指出三科的文化教育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
1: 1939年8月26号，毛泽东写信给在苏联学习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信中说，你们近来好否？有进步否？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满足，不如你们是专门学习的时候。
0: 1941年8月26日，毛泽东为高克林同志的《鲁中才长征记》写暗语，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特色产业奏响金秋丰收曲。
0: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部署稳增长学习教育、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等工作，王海鹏主持会议。
1: 宝塔区发布2026年义务教育为录取适龄儿童少年学位申请公告。
2: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金秋时节，我市各地特色瓜果陆续成熟，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延安进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3: 秋日的延长线瓜果飘香，丰收在望。雷家村葡萄种植基地里，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果农们采摘、分拣、装箱，按照订单分批发货。种植户周宝锦种了4亩葡萄，
4: 品种有夏黑、沪太八号、飓风、阳光玫瑰。现在沪太八号、夏黑上市了，价钱还在5块到6块左右，8月15左右阳光玫瑰能上市，产量才1万斤左右。
3: 雷家村种植葡萄350多亩，形成了集中连片规模化发展格局。村党支部书记周亚琼告诉记者，他们还积极拓宽销售渠道，通过游客采摘、线下批发、订单外销等多种方式，让雷家村葡萄远销各地。
5: 我们将继续左强左右葡萄产业，拓宽销售渠道，打响本土国品品牌，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3: 这段时间，位于延川县杨家歌台镇的海悦农业有限公司200多亩早熟苹果陆续成熟，嘎拉、红斯尼克、米奇拉等品种应有尽有，不少还未成熟便被订购一空。负责人杨开成说，
6: 我总共大概有个700多亩果园，有200多亩早熟果，刚铺了反光膜，这大概再有个4-5天就下树了。
3: 作为延川县最大的苹果种植镇，杨家歌台镇现有果园6.87万亩，年产量稳定在5万吨左右。延川县杨家歌台镇组织委员冯慧，
7: 依托征集苹果产业联合社，我们同业对接外地客商，拓展线上团购，推出特色礼盒，大图产业销售渠道。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好万事果树的管理，稳质量拓销路，让群众管好果园，卖上好价，靠苹果稳稳的增收。
3: 进入八月，甘泉县道镇蒲家沟村连片桃园硕果累累，优质山地仙桃进入集中采摘上市期。种植户李随刚家共有5亩桃园，目前有桃树400多棵，
8: 每棵都采个70斤左右。现在的桃子是果皮又好，欢迎大家前来购买品尝采摘。
3: 依托山地光照足、温差大的天然优势，道镇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业，引导农户改良品种、科学管护，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仙桃品质上乘。 甘泉县道镇蒲家沟村种植户李随刚。
8: 做过驴以后，投资也是又好，今年投资也

0: 大丰收的，明天把那全部投成袋袋，我想投资的更上一台阶。
1: 乡村振兴中，我市围绕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同时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主线，不断转方式、调结构，不仅实现了特色产业的多点开花，更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越来越多的延安农特产品走出田间，走向市场，激活发展的一池春水。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8月2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全省稳增长工作调度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听取赴国家有关部委、省厅省属企业对接事项等任务分解及落实情况，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市委常委班子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问题消耗等情况汇报，审议市委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
4: 会议强调，要以责任落实推动稳增长渐行渐效，充分发挥稳增长工作运行机制作用，紧盯目标不偏离，抓住重点不松劲，齐抓共管不缺位，压紧压实县市区主体责任、市级行业部门主管责任、市委常委包抓责任、工作专班调度责任、巡审督督导责任、组织部门考核责任，要以服务到位助力企业更好担当作为，一体推进服务省属企业再加力，深化市属国企改革再加力，服务民营企业再加力，服务其他经营主体再加力，在高质高效服务企业中更好推动经济稳增长，要以衔接有力筑牢发展后劲，把准政策谋实需要，迅速跟进争取支持，推动转化落实落细，定期报告完善机制，推动国家部委和省厅省属企业支持延安事项落地见效。
3: 会议强调，要保持警惕，持续扛牢工作责任，防松懈、防厌战，全面复盘防汛抢险救灾工作，抓好评估，持续改进，要科学组织，扎实做好灾后重建，全面梳理受灾情况，分类施策，加快灾后恢复重建，严防应灾反贫致贫，要从严从实，全面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扎实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抓严抓实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会议强调，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用力抓整改，确保问题清仓见底，要巩固成效防反弹，加强整改整治成效评估，定期开展回头看，要建章立制管长远，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
3: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好市委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带动各级党委党组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加强专责监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在复县调研督导稳增长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14届十四全会精神，对标落实全省稳增长工作调度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科学组织抓进度，优化运行提产能，为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支撑。
4: 大唐复县电厂二期和延长石油复县电厂二期是国家闪电入皖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支撑性配套电源点。王海鹏先后来到两座电厂，实地调研项目建设和生产运营等情况， 与企业和项目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生产建设中还有什么困难和问题。他强调，要在坚决守牢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文物保护等底线的基础上，优化施工组织，加快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日投产达效。要坚持新能源和常规能源互补壮大发电侧，全面提升电力可靠供应能力，开足马力，充分释放产能，全力以赴为全省稳增长多做贡献。要进一步提升服务企业质效，市县镇同题共答，做好项目用地等要素保障和施工环境优化，把更多便利留给企业。要围绕电力生产加快发展配套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不断拉长产业链条，丰富电力产业业态，增强高质量发展后劲。
3: 在四间镇陕皖直流输电工程宝塔山换乳站，王海鹏详细了解特高压直流设备运行和输电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特高压工程保供作用，加强科学调度，优化运行方式，为保障能源安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供坚实支撑。要把安全作为重中之重，企地联合系统化、常态化做好安全防护，确保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安全。市领导刘凯参加。
2: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4: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延安市委贯彻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加快一元四区建设行动方案提出，要立足陕北，连通关中，呼应陕南，互动周边，在更大范围推动区域合作，努力把区位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这是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一座城市突破地理局限、激活内生潜力、积蓄长远优势的关键抓手。紧扣全省三区协同整体布局，部署推动在全省乃至更大区域深化产业协同、要素互通，将地理上的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上的发展盛世，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延安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做优协的根基，让区位势能转化为构建产业、文旅、航运、生态、安全等库区综合开发体系，加强与甘肃庆阳在红色文化传承、能源化工、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
3: 文章最后说，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做实势能转化文章是一场久久为功的攻坚，一场善作善成的实干。我们要自觉在全省战略大局中找准延安定位，谋划延安发展，深化区域协作，实现相互赋能，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塑造区域竞争新优势，更好为推动区域发展增动力、添活力。
5: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3: 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明确提出，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和一元四区建设重点，为全市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明确了方向。延安高新区迅速响应，主动作为。辖区企业紧扣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建设要求，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制造升级为突破口，加速推动全会精神落地生根，渐行见效。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6: 入驻延安高新区的延安石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专注抽油机及减速器研发制造的企业，拥有16项专利，2025年产值突破1亿元。作为本土石油装备制造骨干企业，公司坚持绿色低碳、智能转型发展路径，持续迭代智能电缸抽油机、节能制动系统等新产品，有效降低能耗，提升开采效率，

0: 精准契合全市绿色低碳发展和能源产业提质增效要求。延安石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于文龙
1: 将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列为重点工作任务，计划购置数控设备、加工中心、专用设备与测量设备等，加快厂房和生产线的数字化升级改造步伐，全力打造数字化车间，并推出现代化石油装备，实现数字化抽油机与井下监测系统的深度集成，达成高端装备制造与油气服务一体化，为延安经济建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能源动力。
0: 在位于延安高新区的延安首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高速运转，全会提出要持续深化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建设，延伸能源化工产业链条，推动陕北能源革命转型升级，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强大信心。延安首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张文虎：
2: 我们将紧跟油田生产需求，持续优化产品质量和服务，积极进行产业升级、产品迭代与智能改造，持续淘汰老旧工艺，优化生产体系，实现从传统加工制造向高品质、高技术的现代装备制造业转型，并积极拓展外围市场业务，布局外贸出口业务，同时持续深化与西南石油大学和延安大学的合作，共同研发的石墨烯油管内涂层防腐技术正在市场逐步推广，与延安大学合作开发的智能复合平衡抽油机已经试制成功，即将在油田投入应用，以技术创新持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0: 全会强调，要南融西安，深化科技创新协同，作为全市科技创新总窗口，秦创园延安创新促进中心成为链接省级平台，服务高新区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延安高新区紧扣全会部署，积极构建研发在西安、转化在延安的协同创新链条，发挥秦创园延安创新促进中心立体联动孵化器、成果转化加速器、两链融合促进器作用，持续畅通与西安高校院所、创新企业的常态化对接，用好科创飞地、离岸孵化等合作模式，搭建跨区域产学研合作桥梁，推动优质科创资源双向流动。同时，紧扣我市能源转型、现代农业、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链需求，精准引进先进成果项目与人才，完善成果落地、企业孵化、要素保障全链条服务，促进科技产业、金融、人才深度融合，以秦创园平台提质增效，助力延安、南融、西安走深走实，为全市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创动能。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种苗是谷业发展的芯片，当前正值苹果种苗嫁接期，黄陵县紧盯农时节点，依托脱毒繁育、新品种选育技术，培育更多适合本土栽植、效益更高的苹果苗。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4: 走进黄陵县阿党镇南村千亩优质苹果种苗繁育基地，矮化真木苗枝芽鲜嫩，长势喜人。工人们正有序开展基础管护工作，基地智能水肥一体化设备精准配比，定向供给，实现苗木培育的精细化、标准化、智能化。延安华盛种苗有限责任公司黄陵育苗基地生产技术负责人贺江江：
5: 基地采用国际主流M9T337 矮化者母育苗，配套自动化播种、环境智能调控等现代化设施，依托脱毒繁育技术、分级大苗培育等先进技术，建立标准化育苗流程，从源头保障种苗品种纯正、性状优良。
4: 种苗繁育基地不仅为黄陵县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源头保障，更有效盘活了土地资源，让周边村民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黄陵县阿党镇南村村民马新才：
6: 这片地是我的，我扭转了8亩多钱，一亩地给我1000块钱，扭转了3年，现在人家已经把2年的钱已经打到坎上，我去采种活参加干活，现在下次我能挣10000块钱，这确实给我自己种起还强。
4: 目前黄陵县已经搭建起种苗繁育技术托管国品产销全链条服务体系，把技术指导、农资配送、订单销售等服务下沉一线，持续激活国业发展动能。 延安华盛种苗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赵江江，
7: 估计征地1003亩，育苗量达到300万株，基地通过标准化育苗体系和全流程质量管控，从源头守住果品品质底线，推动区域公用品牌与企业品牌的联动发展，互促共进。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邢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陈亚妮，责任编辑惠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在收音机里第一次听到魏兰唱大哥的时候，我对这个声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他出专辑的速度真的很慢，而且会有很多人说比以前的要差很多，但他的声线依然震动着我。接下来马上来听歌《阴天假期》。